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给你联络。这首诗叫《灌渡口》。

0: 我是中共南方局川东特委于正文。
1: 您好，我是林南生。
0: 我受川东特委的委派，代表纪中元同志和你面谈。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1: 我知道。
0: 南生同志，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痊愈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很好，南生同志，接下来你要面临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这项任务的危险性和压力对于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承担下去。
1: 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快请坐。
1: 好。
0: 其实在很早之前，纪中元同志就有了发展你的计划，你的情况他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对你的了解和考察，他认为你有原则有理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毫不动摇，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党争取的对象。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我。
0: 本来发展你的计划应该在上海完成的，后来没想到你受了伤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纪中元同志想要继续争取你，我们也在观察你的态度，但是时间来不及了。现在你到了重庆，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以后在重庆我将是你唯一的联络员，老纪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感谢组织的信任，今后我将彻底和国民党决裂，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尽我最大的力量。
0: 欢迎你的加入。

0: 林南生同志，这个方向也是延安的方向。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于正文同志，我有一个重要请求。
1: 好，你说。
0: 军统有一个叫顾慎元的人，前不久从上海来到重庆，我想请组织核实一下，他是不是我们代号叫邮差的同志。他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一旦确认，请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如果不是，我也请求帮助援救。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军统诬陷为贪污犯，随时都要枪毙。如果能把他救出来，可以发展成我们的人。
1: 好，你说的这个情况很要紧，我会立刻向组织反映核实的。
0: 好，但是得尽快，我怕没多少时间了。
1: 你放心，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0: 谢谢。
1: 你看一下这张纸上的内容，请记住。第一条是你的紧急避险房间，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你的安全撤离通道，一旦有紧急情况，你将直接撤往延安。
0: 我记住了。
1: 明天晚上8点，军统一直监听的我们的那个广播频道会出现一个新的呼号，213，这是你的呼叫代号，这是一次测试呼叫。从下周开始，每周二周五晚上8点到凌晨2点，每个整点都会有呼叫，每次都是重复呼叫，这其中可能会有对你的呼叫，你要留意呼号。你的解码书是草叶集。

0: 你们这帮饭桶，赶紧把人抓回来。
1: 啊，好，明白，我一定全程搜捕顾慎言。
0: 抓不回来，军法处置。
2: 报告，报告，
1: 进来。
3: 胡主任，
1: 怎么又是你啊？
3: 我想到一个办法，或许能让顾晨言招供。
1: 不是不让你插手这件事情了吗？啊，哼，你倒是想审，人跑了。
3: 跑了？
1: 今天早上的轰炸，卫兵躲避空袭，顾晨言趁机跑了。哎呀呀呀！喂，是我，安排宪兵全程搜捕顾慎言，立刻。
4: 你身份证？
5: 身份证，
6: 把你拿出来。叫什么呀？
4: 走吧，
5: 过来。
3: 哦，来了。
6: 哦，可以了，
5: 谢谢。你叫王宝林？
4: 出示一下证件。嗯，走吧。
5: 好，走吧。
6: 来，你
5: 对，过来。李长官，
3: 你们在抓人呢？
5: 啊，是，抓一个从望龙门看守所逃出来的嫌犯。
3: 我这一路上看全是你们的人，还没抓住吗？
4: 哎，你
5: 没呢？
4: 过来啊！
5: 哦，据说是个要犯，上头有命令，抓不着不让收队。从早上到现在了，
6: 对，
5: 搜了好几遍还没搜着，可能还有枪呢。
4: 站住！
5: 啊，好，可以。
4: 还没找着来，拿出来看看。
5: 长官，我先执行任务了。
4: 回去。
5: 哎，
4: 叫什么？行，行吧。
3: 怎么回事？
7: 不是照片上的人，
5: 走，
7: 远处看着有点像，
5: 认错人了。
4: 你们俩证件出示一下。
8: 我在你宿舍周围等你半天了。
6: 这是你？
5: 是我，长官，是我。
6: 嗯，好。
8: 你在报纸上登的官渡口了。

好，邮差同志，苏哲昌已经向我确认你的身份了。老郭，你逃出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对你动心，逼着你承认这一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着参与到你的案件当中，尽量拖延时间。

0: 我已经想把你当成我的同案犯来处理了。我告诉你，我在巨来大陆的53号存放了一批枪和金条，原本计划是在他们刑讯之后我作为招供来用的，现在我想请你把它揭发出来，这样第一可以撇清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第二能够成为你以后精神之戒。
1: 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你逃犯的身份？明明是他们在诬陷你。
0: 几年前我给老纪提供过一部电台，就因为这部电台他们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所以现在必须要坐实贪污犯，他们才会停止对我身份的怀疑。
1: 那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撤离。
0: 1938年他们进我的时候往延安密送了6个潜伏头，当然这6个潜伏头已经被我党所用，一直在给他们提供假情报，并且他们信以为真，如果我突然消失，
2: 他们会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我身份的问题上来，而且会按照最高危险警报把我设定为头供，这样他们跟这几个人都会切断联系。
3: 你过来，身份证，快点儿！这也太年轻了，肯定不是。走吧。
4: 哎，那个男的，站住站住，身份证。
1: 老郭，我答应你，我会向他们揭发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先给我离开这里，马上去我的紧急避难所，上级留给我的撤离通道现在全部给你用。
0: 我非常感谢你，感谢组织对我的保护，但是你要知道，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我们已经牺牲了5个同志，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李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1: 不行，我已经联络过上级了，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0: 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如果想保住这条线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听我的。另外我恳请你向组织转达我的建议，以后由你来沿用邮差这个代号继续工作。
1: 眼看着你去牺牲，
0: 以后你会面对很大的危险，要相信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1: 别说了，你在这儿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们后院通到什么地方？
1: 哦，直通后巷，道窄僻静，不常有人走。
2: 哎，客官，您的茶。
0: 是茶，哎呀，咋才
3: 行？哟，林长官，又见着您了。您在这喝茶呀？二楼包间吧，来，我给您送上去。
0: 不用了，你先忙你们的正事。
3: 哎，不耽误事儿。来来来，我给您送上去。你俩，一个在楼下搜，一个去后院搜。
4: 是
5: 是。
3: 来来来，长官，
6: 麻烦你了。
3: 林长官，不麻烦，不然我也得上楼搜一遍。正好啊，把您那个茶壶给送上去。您慢点。哟，林长官，是这件吗？
0: 不是。
3: 啊。是这间屋吗？
0: 还在里面。
3: 哦。这屋？
0: 还在前面。
3: 啊。哟，有客。林长官，你有朋友在啊？
0: 对啊，我有朋友在等我。
3: 林长官，是这样啊，好不容易碰上您了，有点事儿想麻烦您。我姐夫那不是倒腾点棉纱吗？前两天

0: 我们稽查处的人给扣了，人也进去了。
1: 警察还挺新呐，
0: 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找找人给通融一下？
2: 行，那我知道了，我会帮你了解一下情况。没什么。
0: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2: 你还有什么事吗？
0: 哦，没了没了。哦，您请，您请，您请。
3: 见过这个人吗？
1: 哦，没有，
4: 没见，
3: 没见过。
4: 过来，看看看。见过这人吗？
1: 没见过。
4: 你呢？
5: 没见过。
3: 顾神爷，站住！别跑！
6: 站住！
0: 坏了！
3: 别跑！别跑！抓住他！
6: 朋友，就开枪！
3: 这边。

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0: 这件事办的是真丢人呐！难怪戴老板大发雷霆。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顾慎言也是死了。屁话！死和死能一样吗？他是戴老板钦点的，查到枪，就能把他当成贪污的典型处决，杀一儆百。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赃物没找到，口供也没有。
1: 这不等于把人逼死的吗？报告，
2: 进来。
1: 林南生少校求见。让他进来。
2: 是，
1: 请。
2: 报告，局座，胡主任。
1: 你有什么事吗？
2: 前几天我在审问顾沈岩的时候，未能完成任务，现在他畏罪潜逃，事实证明他就是有问题。 我这些天反复的斟酌，我终于想到顾沈岩有可能藏匿赃物的地方。
3: 林南生，
4: 我们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猜测和推断。
3: 上海的巨赖达路53号，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秘密据点。
2: 局座，这是我详细的报告。

0: 认识这么多年，一直说要请你吃饭，他一直没请过。今天我特地做了点小菜，都是上海菜，应该合你胃口。来，尝尝。
1: 谢谢。

0: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都拿给他吗？梁小姐，快坐，我们坐下来说。送你走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不要钱。
1: 危险的事儿，是你的什么朋友啊？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
0: 来，快吃吧。给我。
2: 谢谢。
0: 没事儿。

0: 林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1: 小林，以后你会遇到巨大的危险，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相信自己，要坚定地走下去。嘉奖令，林南生同志在调查顾慎言的贪污案件上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全局通报嘉奖，并晋升林南生同志。 为中校军官，
2: 好好干，前途无量。
3: 是，局长。

0: 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1: 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0: 今早呢，做点好吃的。
1: 是吧？做什么好吃的？
0: 不晓得呀。陈太太，你回来啦？
1: 太太改菜呢。
0: 嗯。你老早什么吗？我看到了啊。
2: 陈太太，要小心来扎茄子啊。
1: 我喊一起。
2: 哎。
3: 上级对供应组有新的指示，由你负责亲自传达。另外，让他们尽快准备两套军装和一辆车。
4: 要信任我。
3: 嗯。
4: 好，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去。来，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
3: 嗯，够了够了。
4: 哎。

0: 这帮汉奸把字儿抹了有什么用啊？不是当初他们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了。
1: 老廖，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别忘了。
2: 记得，站长，我记得。
1: 王站长，
3: 老陈，
1: 不候多时。
0: 久违。
1: 久违。这个呢是戴局长委任我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电文，这不光是中央，也是戴局长对我的信任。陈某定当竭尽全力，阻止江浙沪和平军和日军对新四军的投降，完成重庆方面交给我的任务。陈副司令的任命我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是来执行接管七十六号的命令，这是接管文件，您过目。杜斌，里边请。
4: 王站长，这些就是所有移交的材料，你不用签字，直接向戴老板汇报就好了。
0: 那就感谢陈副司令了。
1: 应该的。
0: 你们先出去，我们再聊两句。

0: 老陈，日后都是同僚，有些事情还得相互多关照。
1: 那当然了，这我可以重返中央工作，这全靠当初你在青浦对我尽心尽力的帮忙。这件事情关系到你和我的身家性命，咱们相识多年，就这事儿我自有分寸。
0: 刚刚接到总部的通知，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1: 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
0: 是啊，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1: 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
0: 是啊，当初顾沈岩的贪污案就是由他举报才最终定性的，再加上这两年在重庆又破获了日谍电台，一路受戴老板栽培。
1: 他当初跟顾沈岩交往甚密，这么看来的话，这林南生不太念旧情。
0: 旧情和前途比起来，旧情算什么呢？
1: 也是，大毛孩子一个，他还不至于威胁到你老兄的这个地位，但是该提防的呢得提防，毕竟副站长的下一步不就是站长了吗？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巩固根基，这是今天需要转移的囚犯的名单。有一个姓肖的人自称是个生意人，但实际上呢，他一定是新四军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新四军这个级别的干部我是从来没有抓到过，今天我把他交给你了，当个见面礼。
0: 老陈，感谢。
1: 共同为党国效力。
2: 站长，陈副司令说的这姓肖的真交给廖处长审了？
0: 陈副司令，他还拿着戴局长的委任电文给我看，他自己信吗？委员长最恨黄埔系的人叛变投敌，这点他比谁都清楚。
2: 那要是这么分析的话，他这分明是在讨好你啊。
0: 要真是共党的要犯，他舍得给咱们吗？卖个人情罢了，让廖通审吧。
2: 廖处长在抗战期间啊，一直坚守在上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0: 他也就只剩下苦劳了吧。要是真有功劳，以他的资历早就调到别的站当站长了。由着他折腾吧，省得总来烦我。

老肖，别紧张，我是来救你来了。日本投降了，汉奸也都跑了，连做饭的都跑了。我要是不来啊，你就得活活的饿死在这儿。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清楚，明天我给你带吃的来。

0: 美国人正在用他们的飞机把接收的人员成批的运抵上海。
1: 共产党那边最近都是小打小闹的防守性动作。朱一珍这里，我和他年初被派来潜伏，如果要抓他的话，会非常容易。
0: 你这么着急找我，就是为了向我汇报这些吗？
1: 我是想问问，重庆的和谈，您这里有中央的什么最新消息吗？
0: 兵力相差的如此悬殊，哪有什么和谈啊？将来不可能有两个政府。
1: 那您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中央复职啊？我也想可以尽早的回到建制中。
0: 你一直都在建制中。
2: 一直。
0: 你是在担心我吗？我任副司令的委任书是戴笠亲自签发的。
1: 是。哎呀，这些年我一直听您的命令，潜伏在工党中，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做事。可是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能够接触到核心的情报。我在德国的同学中已经有晋升少将旅长的了。
0: 你同班同学中很多都已经阵亡了，接下来肯定是要剿灭共匪，
3: 而你的位置也会变得愈发的重要。
0: 朱一珍就是你在共党中的近身知己，记住了，经营好你跟他的关系，只要你在共党中不断的晋升，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以后不要再打那个电话，想要联系我的话等我报。
1: 是。

0: 林副站长，到了。哎，你们两个，来，别摔坏了，慢点，别摔坏了，来，这个小心点。
1: 慢点，注意安全。慢点，你们两个来，小心点。
2: 这回你们占了，动作够快的，兄弟。你是啊，第三方面军医疗处的，
1: 昨天下午才到上海。
0: 张秘书，怎么停的车啊？大门都挡住了。
1: 没关系，张秘书。哎，
3: 我们走进去吧。林副站长好。小董，今天没见了，还在中义救国军呢。
1: 是，副站长什么时候到的？
3: 我刚下飞机。你请。
1: 来，你们快点。
3: 这里是军统上海区，没错。班东军那些是中义救国军，刚才进去那个是他们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副站长。

0: 你放心，我没被他们发现。咱们离开这儿吧。
1: 我是云某某，
2: 我是何某某，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忠伟调研外贸工作，第一跨汉街完毕，我县首座过街天桥再获新进展。检查护苗润同心，法治护航半向阳。6月4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企业专题调研外贸工作，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全力打好外贸稳踏调优组合拳，持续推动县域外贸经济稳进提质。
1: 李忠伟一行先后来到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在手订单、海外市场布局、新品研发创新、跨境贸易渠道建设以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精准掌握企业发展诉求。在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和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李忠伟走进产品展厅，详细查看企业主力产品、原创新品及文创衍生产品等。作为云和木丸外贸主力军，两家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李忠伟充分肯定企业线上线下联动拓市的发展思路。他指出，木丸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型产业，要深化行业抱团协作，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打通供需配套壁垒，以集群合力破解单打独斗短板。要立足市场需求，推进产品多元化布局，丰富产品矩阵，深耕 IP 打造，从形象塑造、内容赋能、文创衍生多维度深挖 IP 价值，培育产业全新增长点。要锚定差异化竞争打法，避开同质化、低价内卷，聚焦自身核心工艺与资源禀赋，找准细分定位，稳步推动发展由粗放扩量向精益提质跃升，全力助推云和木丸产业整体做大做强、做优做响。来到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李忠伟认真了解企业出口订单、海外项目合作、产能扩容等情况。他勉励企业要坚守实业初心，深耕主业赛道，持续聚焦高端阀门领域技术创新与工艺升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适配度。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深化助企纾困服务，用好助企服务员常态化服务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谢荣辉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为推进闽浙边旅游公路协同建设，深化跨区域交通文旅融合发展，6月4日，参加闽浙边旅游公路研讨会的业内专家、闽浙多地交通与文旅部门负责人等齐聚云和，实地调研仙景县梯田共富路交旅融合建设成果。
1: 调研组先后踏勘仙景县核心路段，近距离感受这条省级交旅融合示范公路的变化。调研途中，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现场介绍了云和旅游公路现状，全方位讲解仙景县从普通山区县道跌变为共富廊道的建设历程。

0: 即仙井线云河段 S210 坐拥 44.1 公里盘山线路，盘踞崇山峻岭，是云河梯田国家 5A 级景区的唯一通道，获评浙江省首批交旅融合优秀案例。早年道路等级偏低，仅承担山区物资运输职能。2018年起，云河投入5亿元实施改造提升，拓宽路面，完善安防与错车配套，将原有四级公路升级为二级公路，筑牢景区创 5A 交通根基，实现道路由颠簸山路向平安畅行景观路转变。依托得天独厚的梯田生态与生乡人文资源，我县将线路融入旅游加发展理念，把沿线自然风光、人文风貌与文旅资源串联整合，打造集生态观光、湿地体验、休闲健身、骑行漫游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廊道。昔日山区运输要道顺利转型，拉动全域旅游的经济干线，梯田重焕生机，带动全县近三分之一区域增收。实地走访后，大家纷纷表示，云河依托一条公路撬动全域文旅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为浙闽边区跨省旅游公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提供鲜活范本。下一步，闽浙各地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毗邻县市交通文旅协作，打通省际路网断点，共建闽浙边特色旅游公路集群，以交通一体化助推区域协同共富。记者雷建飞报道。
1: 日前，木安童话小镇配套仙境丛林和小镇阳台项目再获新进展，新建桥梁第一跨初步完成焊接工作。放眼望去，长38米、离地高度约12米的首段钢箱梁高耸于童话堡与小镇客厅之间，标志着该工程上部结构施工顺利迈出关键一步。
0: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厚重的钢箱梁已经初步焊接完毕，工人趁着阴天进行最后的外部钢架切割工作。
2: 我们这一跨的钢箱梁有38米长，大概500吨左右，预计本周内完成钢箱梁支撑架的拆除。下一步我们准备推进南边钢箱梁的吊装工作，本项目预计明年6月份完工。
0: 据悉，该工程总用地面积约3581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2776.6平方米，将在童话堡与小镇客厅之间新增一块大面积的公园绿地，以及一座总长517.8米的桥梁。同时，这座桥梁也是我县首座过街天桥。工程建成后，将为市民日常休闲散步提供一个视野宽阔、景色极佳的好去处。此外，位于地下部分的新建公共停车库还将为周边新增机动车停车位166个，配合地面的55个停车位，有效缓解周边停车困难问题，为市民出行提供极大便利。记者叶一鹏报道。
1: 为深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近日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法制副校长、社会组织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等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沉浸式了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感受法治温度。
0: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全体参与人员实地参观了全新升级的向阳花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讲解员详细介绍了基地功能布局、分龄分层普法特色项目、法治教育设施以及全新演播室的建设与使用情况，让大家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专业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阵地的建设成果。检察干警结合真实场景以案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法律知识和安全自护技能，为在场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深刻的法治教育课。本次活动创新融入沉浸式互动体验，开启检查制服换装、实景演播等趣味环节，不仅在青少年心中根植法治的种子，也让社会各界直观感受到卫检工作的责任与担当。下一步，县人民检察院将持续擦亮向阳花卫检工作品牌，深化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合联动，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暖心护苗服务，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向阳成长。记者梅明义、通讯员周柳玲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快来打卡啦！云河有自己的洱海，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报告，
1: 请。
2: 陈长，
0: 哎呀，
2: 林副站长，
0: 谁呀？谁呀？这是谁呀？
2: 王站长，
0: 臭小子，可把你盼来了啊！哎，
1: 不是先生，你回去休息吗？
0: 这不是机关老长官吗？哎呀，
2: 林副站长一心想着工作，非说先来见您。哎，
0: 你瞧瞧，怎么一点都没变呢？怎么还是天天想着工作呢？啊，这两年身体怎么样？
1: 我身体已经没事了，多谢站长提拔。
0: 哎，这儿啊，原来是汪伪财政部的上海办事处啊，全都是汉奸的东西。你看看这个，哎，全换新的，啊。
1: 丹心峡谷，好啊。在最艰难的时期，站长您一直坚守在上海，令人佩服。
0: 什么话呀？谁让我是站长呢？得让戴局长放心吗？不是，
1: 站长说的对。
0: 现在胜利了啊，正是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太好了。
1: 我把调动报告还有人事档案全部都带过来了，陆续回到上海的人员档案也都在里面。过几天人到齐了，很快就开始展开工作，请站长放心。
0: 有了上峰的大力支持，我们必须得干出点成绩出来。
1: 是。行，我和站长还有工作要谈，你们先出去吧。
2: 好。哎，请过来。
0: 来，这边，坐着。哎呀，
1: 临行前呀，戴老板找我训话，说抗战胜利之后，共党那边早就开始争取民心了。我们这边绝不能落后。
0: 共党现在在肃奸呀。戴局长的意思是
1: 没有明示，就要求先把抗战期间给汪伪政府工作人员签发的委任令要回，原则上谁签先谁负责。另外，很多抗战期间军统的悬案要逐步落实。这个是我们上海区的悬案名单。
0: 好，必须认真落实。
1: 是。
3: 已经确定，杜美路70号是军统上海区的新办公地点，附近的同志已经全部安排转移了。
4: 以杜美路为核心，10公里范围内永远不能架设电台。另外，按照他们的规矩，在警备区会配备一个稽查处，也就是一帮特务，这个点啊也要摸清。
5: 同样撤离周边的同志。
3: 是。还有一个情况，今天我看见他了，林南生，他刚从重庆调过来，现在

0: 是上海区的副站长。香港一别，你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这些年我时常会想起他。可不管之前我们发生过什么，他和我们总归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我会想，他如果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做小生意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好。可他不是。我也预想过很多次我们作为敌人相逢的情景。我以为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
1: 可今天突然看见他，我发现我的内心还是没有办法平静。当我们选择这样一条路，就注定要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

0: 进。
1: 报告站长，林副站长那儿已经安顿好了。
0: 他还满意吗？
1: 满意。就是您嘱咐给的安家费他没有收。站长，这个新任的情报处和电讯处的两位处长，那都是一直跟着林南生在重庆工作，我想他肯定是在戴局长面前使劲吹过风了。他之前呢在重庆破获过日谍电台，这两年非常受戴局长赏识。
0: 他确实是今非昔比，可是再吹风，人事方面的安排也得经过戴局长的同意啊。
1: 咱们那几位老处长啊都调到外地当站长去了，现在呢就只剩下训练处的廖处长还有总务处的秦处长是一直跟着您的老人了。

是远洋公司对08号船员关于货物抵港的通知，7321-2430-3928-2045-0321-6786-3426-4784-5520-6309。本次播报结束，1小时后重播。

0: 来，我来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哦，
1: 您怎么了？今天任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0: 从没看你这么紧张过。
1: 军统又重新浮出水面，而且从重庆派来那么多人员。我只是在担心，我们今后的潜伏任务会越发困难。
0: 周部长，你放心吧，无论多困难，我都会协助你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 去休息吧。

0: 先生，你
1: 好，谢谢
0: 了，不客气。
2: 老板，
3: 哎，来了来了，
4: 老板，
3: 哎，来了，
5: 尝尝，还是不是那味儿？
6: 味道一点都没变。
5: 以前咱们每次执行完任务都爱来这吃一口，还是那罐好吃。升官劳资里什么都没赶上，现在感觉是憋足了劲儿，好像要搞什么大东西，占个好位置吧。
6: 你孩子怎么样？
7: 陈副司令在吗？
8: 他最近都没有来过，只有训练处的廖处长每天都会过来。
7: 他在哪儿呢？
8: 在审讯室。
9: 快说，说，快交代，说说，说不说？快说，快说。
10: 我是做生意的，我是做生意的，啊！我真的是做生意的。
9: 还傻？你说，说，说说说不说？说，快说！
7: 廖处长，
11: 林副站长大驾光临，廖某有失远迎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还喘气儿呢，身子骨太弱了，今天早晨没打两下就完了。
0: 不是说有三个人吗？
1: 哦，还有一个前天就死透了，就剩这一个了，嘴还挺硬，就是不说。
0: 廖处长，你出来一下。廖处长，你怎么能让日本的战犯参与审讯呢？
1: 案卷上写的很清楚啊，这个人是新四军的大领导啊。哎，这两个特高课的技术特别好，我保证不可能再死人了。
2: 用特高课的战俘审公堂，我们军统是没人了吗？
0: 老刘啊，这都已经死两个了，要是别人说你是灭口。

0: 你这可解释不清楚啊！哎呀，我就是太着急了，没想那么多。你还是得多想点啊！
1: 你们把这两个特高科的战犯送回去，抓紧！
2: 是。
0: 沈老萧是您亲自派给我的任务，他林南生凭什么越剧插手啊？
2: 还擅自主张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0: 先坐。毕竟呢，他也是个副站长，我一定找他好好谈谈。当年刚来的时候，一见面就廖科长廖科长的叫着，这当了副站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跑到我的面前指手画脚。
2: 这才回来几天啊，就拿自己当站长了吧？这个林南生啊，之前在站里的时候就是个刺儿头，现在呢，又有了重庆的根基。原本这个副站长的位置，我可是留给你的。要是你老廖，我工作起来一定会更畅快。站长的一片用心，我一定不辜负。
3: 毕竟我才是跟了您8年的老人啊。关于老萧的案子，我有些思路想跟您汇报。
4: 知无不言。
3: 长官，他全身多处伤口都处理完了，但是身体太过虚弱，必须静养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恢复。
4: 我知道了，谢医生。

这么多人替你忙活，你得懂得看，你自己好好想想。长官，我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做生意的。

0: 子路，咱们下回来就没事了啊。梁小姐，林南生，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子路，都长这么大了，还记得叔叔吗？
2: 叔叔，他不是坏人啊。

0: 坐啊。
1: 刚搬进来，还没来得及收拾，你先喝点水吧。
2: 这条件还不错，能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0: 前两年我一直担心陈默群回来报复我，所以就带着子路东躲西藏的，
1: 靠着在重庆时攒下来的一些积蓄勉强度日。
0: 现在日本投降了，我找了份工作，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
2: 子路

0: 我们是怎么了？有一回，一个日本小孩要抢子路的玩具，子路不给，然后他的父母就狠狠的扇了子路几个耳光。 子路吓得好几天没有回过神来，从那以后，子路就不再开口说话。
1: 那医生怎么说？
0: 上海所有大医院我都去过了，该做的检查也做过了。医生说，子路可能没有办法再恢复语言能力了。
1: 子路原本不是这样的。你别着急，我帮子路找最好的医生。
0: 谢谢你。
1: 你别担心。
2: 陈默群现在闭门谢客，很少出门，除了偶尔去行动总队开会，出门也都是两辆汽车随行，院子里的护卫也比以往多了。啊，还有一件事，新闻处那边的人说，赵京龙突然去找了宋处长。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今天一早，他根本就不认识宋处长，具体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我看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
1: 谁是冲我来的？当年林南生一直怀疑是我把新闻处的行动出卖给了陈默群，简直是荒唐！看来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放下这件事儿。新闻处的老宋胆子小，不一定会胡说出什么。这件事儿，我相信你会处理好。
2: 站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1: 我必须放心。

0: 先生，民国25年，我好像在浙江海宁的盐官镇见过你。
1: 25年吗？盐官镇我没怎么去过，我一直在斜桥镇。

0: 我是一名警察，我是一名警察。
1: 你好，我是一名警察。
0: 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我是一名警察。你好， 这三个人都是我们的同志，现在他们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据我所知，这两名同志已经牺牲了。总书上会尽快联系他们的家人，做好善后工作。
1: 这位同志呢？他受了很严重的伤，我已经暂时把他安置在医院了。审问他的人手段极其残忍。

0: 但是他表现得非常顽强。他是我们新四军情报部门的处长，化名肖云。4月份前往苏州郊外策反汪伪的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三师的师长，意外被捕。是，我看过了档案，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被副师长察觉，并且举报了。
1: 现在有借助他的可能吗？不管是病房，还是关押他的地方，都是24个小时轮番看守，想要去营救他，非常困难。在他们眼里，萧云只是他们晋升的筹码。我看着他。
0: 残遭刑讯，真的，我真想强行把他救走。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份。我知道，当年老顾就是为了掩护我而牺牲的。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为了邮差。 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邮差，我宁可牺牲，也绝不暴露自己。

0: 老季，朱一珍同志还好吗？
1: 你放心，他很好，而且也惦念你。因为组织纪律，也为了你们个人的安全，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0: 够了，知道他一切安好，就已经足够了。

0: 进来。
1: 林副站长。
0: 站长，
1: 我来看看你。
0: 这是哎，
1: 你这间办公室啊，是全楼采光最好、空气最好的一间啊。我是知道你的肺不好啊，搞了这些绿植，这养肺。
0: 多谢站长关心。哎，对，我正好有事儿，想要请示您一下。
2: 快出去出去。那我们先出去。哎，
1: 还请什么事啊，你？
0: 这是按照总部的指示给恳谈会做的请柬，您过目。
1: 好，好，好。
0: 来，坐着看。
1: 啊。这次总部要召集在汪伟工作过的人搞这个恳谈会，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
5: 回来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

0: 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1: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2: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
1: 现在躲的躲，藏的藏，可能是为了清点人数吧。
0: 我呀，是盼着早动手，抓住他们，很多悬案就能落实了，也能为很多牺牲的兄弟啊落实情况，为家属多争取抚恤金。
1: 特别能理解站长的苦心。
0: 来，谢谢。
1: 怎么样，这个请柬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赶紧让他们送过去了。
0: 没有一点问题。
1: 好。
0: 另外啊，老肖这个案子你也别太较真，他是之前接收76号的时候陈默寻送过来的。
2: 委员长最恨他的门生妇女当汉奸，这点陈默寻比谁都明白，
0: 弄几个共党就想来讨好我们，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1: 主要是啊，除了打死几个人之外有冒出处理。
0: 也不能这么说，廖处长通过老肖身上的纹身查到了他的老家在宝应县，已经带着人出发了，要是真能把他的家人给接回来，正好刺激刺激他。
1: 能挖出这样的线索，看来廖处长真的用心了呀。
0: 对呀，你就让他审了，咱们之间总不能因为一个共党伤了和气啊。
1: 是是是，尝尝。
0: 哎，
3: 老肖的老家是宝应县，怎么了？
1: 他们已经去宝应县抓人了，他们想通过当面折磨家人，被老肖盘点。
3: 什么时候走的？
1: 2天前就走了，王世安才告诉我。
3: 我们来不及通知宝应县同志转移老肖的家人。
1: 现在更麻烦的是，王世安已经明确表示了不让我再管老肖的事，如果继续管的话会引起他的怀疑。
3: 太被动了。
1: 老季，现在只能将计就计了，我想了一招险棋，需要请示组织，更需要你的配合。

0: 司令，王师长战场来了。
1: 我看见他撤了。
2: 陈司令，去行动总队了。
1: 是。王站长，来之前可以打个电话的。
2: 啊，我有话直说。总部来命令，要收回抗战期间对你的委任令。这条命令啊，没有对外公布，只是明确了呢，这个谁牵线谁负责。你是绝对不会难为我的吧？
1: 中央少翻脸，
2: 这你就多虑了。中央有中央的考虑，现在啊，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种有经验的干部，中央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呢？舍不得

0: 不难为你，是啊。如果中央翻脸的话，我之前干过的事儿，手上沾过的血，一定是保不了命的。这点我很清楚。但是呢，无论发生什么状况，我和你之间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放心，
1: 陈司令，你太紧张了。今后。 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必倾尽全力。告辞。

0: 盯紧他，只要离开上海，立即作为逃跑机密。
1: 站长，如果他心存侥幸，继续在家里等着下一步中央的决定呢？
0: 昨天行动总队的另一个汉奸交了委任状，当晚就自杀了。陈默群做过的事儿，他心里最清楚。只要交了委任状，他就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央。生死之间，他不可能坐等着。

0: 回来了，文婷。
1: 上级布置了新的任务，你明天就去程家桥镇找一处废弃的民房，确保周围没有人居住。
2: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现在乡下这样的房子很多。
1: 位置不能太显眼，不能太旧，样子要像经常有人居住。
2: 明白了。
1: 等你找好了，我们通知上级，等候安排。

0: 怎么了？
1: 啊，程家桥镇我去过，我在想哪里有合适的房子。
2: 小沈，买个箱子。
3: 哎，马上就来啊！
0: 你饿了吧？饭马上就好，刚好我叫你啊。
3: 谢谢。

0: 这么着去找我，什么事儿？没有戴笠签发的委任状，说什么都没有。他们这是想把你当成汉奸除掉。和平建国军那些头头，哪个不是汉奸？现在不也被重新收编去剿共了吗？
1: 说我是汉奸，不就是因为我没人没枪吗？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你。
0: 你要让我做什么？
1: 我给你的任务是什么？长期潜伏，直到和谐。现在计划变了，你或许觉得我是在自保，但其实……
0: 我也是在保护你。你就让我举报朱一珍？不是，以他的级别，不够我跟中央谈条件。可我只能借助到朱一珍。第二党的组织纪律很严格，我无法深入。除了举报朱一珍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1: 办法？靠脑子想出来。
2: 从现在开始。
3: 找纪委查到共党的核心人员、核心情报，一定要快，没时间了。是，就拿这个吧。啊，
4: 就拿这个啊，两包。
3: 好嘞。还要点别的吗？
4: 啊，不需要了。
3: 免租啊？
4: 嗯，行，你再给烟不错，挺好抽，
3: 挺好抽的，试试。
5: 你回来啦？
6: 寻你来干什么？
5: 路过的，买两包烟。陈家桥那边顺利吗？
6: 很顺利，房子找好了。我上去换两件衣服，咱们楼上说。
5: 好。

0: 文婷，文婷，啊，你看见我的表了吗？就是我兄长送我那块儿，
1: 我帮你收起来了呀。啊，我去帮你拿。
0: 是这个吧？是。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不顺利了？没有，路上很顺利。今天是我兄长的忌日。我从小父亲就早逝，家境也不好，一直以来都是我兄长接济我，我才能完成学业。
1: 他一直是我
0: 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你屋里东西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得好好收着。你说的对，这么贵重的东西，确实应该好好收着。你帮我收起来吧，我去换件衣服。

0: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这栋大楼就是当年林副站长刺杀上村敬的地方。那当年林副站长啊，深入虎穴，
1: 算是咱们上
2: 局立了
0: 大功一件啊。

0: 站长。
1: 哟，老廖，就等你了，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我刚回来。
2: 廖处长，
3: 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几位都是刚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各处处长。您是上海区的老资格了，以后多多关照啊。哎，
0: 不敢当，不敢当，都是为了党国尽忠职守。
3: 说得好，来，快坐，
1: 来来，坐坐坐。路上情况怎么样？啊，
0: 去的时候还算顺利，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差点暴露了。
1: 安全回来就好，啊，行。
4: 我说你怎么才来呀？
5: 在防疫所忙活了一晚上，你们早就来了。
4: 是，我们俩快布置好了，你先歇会儿。
5: 知道吗？现在先驱赶来的军队和收编的伪军正在攻打新四军呢。
4: 国民党不可能整合的。
5: 你们俩知道这次掩护的到底是什么人吗？
4: 看这个复杂程度，级别肯定不低。过去我们可没搞过这么复杂的掩护。
5: 是啊，咱们抓紧收拾，赶紧撤离。

1: 我是43年加入了新四军，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交通员。冯先生，你还想编谎话骗我们是吗？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策反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三师的师长确有此事。我就是个大闲人，真正的领导不会是你出面。你的领导叫什么名字？
0: 韩锡贵科长，他在根据地。我知道他，你是想让我去。
2: 刚才那出戏演的可真够吓人的，真把我吓着了。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再次伤害机器人，这可是底线。
1: 那也得具体看犯了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陈长？

冯先生，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不说有用信息的话，你和你太太这辈子也别想离开这儿。

0: 别害怕，我们对自新人员是有政策的。
1: 只要你们放了我和我老婆，我愿意自己回国。
0: 只要你能提供有用信息，过来工作，官升一级。

0: 我知道有联络人，
1: 位置在哪儿？
0: 好久没去了，我不知道还在不在。
1: 我问你位置在哪儿？

0: 先生，您回来了。
1: 船票买到了吗？
0: 南洋的航线刚刚恢复通航，船很少，票根本都买不到。哦，对了，先生，刚才有一姓邝的先生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您。
1: 姓邝。

0: 这是共党华动距近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掩护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1: 这个信息我接触不到，但是我敢肯定，这次行动针对的是军统，因为被炸死的人穿着便衣。现在穿便衣执法的只有军统。这件事儿，够不够您跟中央谈条件？
0: 够，绝对够。
2: 不过，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军统方面，一旦共党察觉到，也会查谢敏源。这次掩护行动由你直接参与，你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你一定要隐藏好。
3: 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
4: 是。
2: 今天晚上夏团长的部队会连夜进驻上海，明天上午10点恳谈会上，对汉奸直接进行抓捕。
4: 都是家里做的，也是你爱吃的菜。
5: 来鸭汤，啊，
4: 怎么样？
5: 我不等你了啊！
4: 吃吃吃吃吃，来来来，米饭，看，米饭。嗯，咸淡怎么样？可以吧？
5: 你快吃啊！
4: 是是是，
5: 快吃。
4: 我跟你说，我老婆都很难得给我做，你一定要多吃点。

0: 太好了。
1: 前几天我去新闻处打听情况，今天突然听说宋处长失踪了。
2: 当年新闻处被出卖，是登记在册的悬案。
3: 我怕王世安在背后一直盯着呢，这件事要是揭出来，他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一切等恳谈会之后见分晓。
0: 你泡点汤吗？
4: 你先来。
5: 站长，今天晚上我们还能做什么？
6: 我现在是宿监的主任委员，这么敏感的时候绝对不能和陈默群有任何动作，电话也不能打。

这次真的是中风了。范先生，你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让我们三方鹬蚌相争，你却金蝉脱壳。可惜啊，只差了这么一点点呢。你是机关算尽，在劫难逃啊。

0: 下的情况怎么样？
1: 水下有个铁笼子，铁笼子有一个防水箱。
0: 是上回路吗？
1: 看不清楚，铁笼子上面有个锁，我打不开，我在水下憋的时间太短了。
0: 看来我得亲自下去一趟了。我是渔民出身，潜水憋气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
2: 谁都知道裴先生的水性天下第一，这开锁也是天下第一，你要亲自下去那真是太能取目了。

0: 已经过去3分钟了，裴如海如果现在还没有上来，那他就永远也上不来了。
1: 什么意思？裴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0: 因为他上当了，这个下面是个死局。你说什么？忏悔录不在这艘船的下面，而是在真正的华昌号下面。这艘船被我换过了，它不是华昌号，而是龙运号。 是因为你没有想到，如果想到了，就一点也不难。华昌、龙运这两条船是当年从法国同时订购的一批小型客轮，规格外形都非常接近，只需调换名字便可乱真。范逸庭想赶紧甩开我们，心急火燎跑上船，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辨别。我们脚下既然不是华昌号，忏悔录。
1: 当然是在另一条船的船底，都换了。那船底的海底沟也换了是吗？
0: 这艘船下面不是海底沟，而是审判系，是行刑场。

0: 他是我党的叛徒，也是民族的败类。他死不足惜，死有余辜。老唐，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共同抗日。你和我之间不该再这样斗下去了。你现在在我手上，有什么资格说教？
1: 手缠着一圈，又绕了一圈。

0: 是到了尽头，我才发现里面是空的。其实什么都没有。
1: 我只知道你现在在我手上，你的那些有情有义的同志们肯定愿意用你交换忏悔录吧。
2: 带他走，咱们去一艘真正的华城号。

0: 这就是忏悔录吧？
1: 拿到忏悔录，意义重大。你们这次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吴崇信同志可以安心地养病了。
2: 我们都很想早日见到他。
1: 一定会的。
3: 经过艰苦卓绝的较量，马田木和同志们成功获取了这批法租界巡捕房的秘密档案。这批档案的获得，保护了我党许多潜伏在上海的秘密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同时也掌握了大量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甚至西方特务的情况，为我党日后在上海的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4: 看报看报，这都新闻，特朗普下头发生枪战，不做噶多特长，不信寻实。
2: 怎么选这张照片啊？也太丑了。
5: 青姐，你看这张怎么样？
2: 这也太模糊了，都不像本人了。
5: 啊，不像，那不正好吗？
2: 老吴。这都好几天了，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务啊？
6: 明天下午3点，你到杨子饭店大堂去见一个代号叫防日兔的同志。
2: 防日兔？
6: 具体任务由他来告诉你。
2: 那接头暗号是什么？

200多年前，当紫禁城还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乾清宫门外隆宗门内北墙下的这片低矮的平房内，已是灯火通明，房间内的大臣们或挑灯夜读，或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官吏在来回走动，或分发奏折，或来回踱步，一派忙碌的景象之中，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而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清朝官僚行政体系的核心，更代表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在史书中，这里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军机处。

作为曾经的象城十绝之一，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一向有织中之王美誉。对于手工艺人王家良来说，缂丝织造是能够促使家族延续的技艺，也是家族的历史。苏州王室缂丝的前三代传人都是清廷御用匠人，专门为皇帝织造龙袍，同时也为朝廷官员们织造官服上的补子。

0: 在清朝九品十八级的官职中，原本没有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都是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选拔的亲信重臣，少则二三人，多则八九人。军机大臣的任命或者罢免也并不由吏部掌管，而是直接由皇帝最后圈定。这样的选拔办法使得军机大臣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仅因个人的资历、年龄、入职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名次才有前后之分，以及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也被称为魁首或领袖。从雍正十年开始，领班军机大臣都由执掌内阁的大学士担任，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先行阅览。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屈前卷起门帘，因而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据清人吴振玉记载，军机大臣唯用亲信，不问出身，他们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从军机处所处的位置便能够充分体现。按照清朝的规定，乾清门前的这片被称为天街的广场是划分内外两朝的分界。天街以南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在这片被称为外朝的区域内，还聚集着内阁、六部等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的主要衙门。天街以北的内朝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是皇帝与他的后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军机处的位置在天街的西北角，由此向北便是后宫之中最接近外朝的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养心殿就成为大多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乾隆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在卯时，按照现代的时间来算，即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用罢早膳，他便开始办公，而接受接见的第一批臣子就是军机大臣。
1: 从雍正皇帝以后呢，又有军国大事啊，皇帝啊就要招一墙之隔的军机大臣，到养心殿面议，应该说是有事则招，无事则免。那么军机大臣呢，耳提面命记住以后呢，回到这个军机处，再进行起草逆写，弄好以后呢，再送到养心殿，交皇帝审阅、预览、钦定。
0: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步行的距离不足五十米，这样的设置显然是为了方便皇帝，使他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传达谕旨，处理政务。根据雍正时期军机大臣张廷玉制定的制度，当天的奏折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这让军机大臣们每天都能与皇帝见面，有时甚至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军机处和养心殿之间。职务的便利为军机大臣们带来了更多的权利，但在军机处草创之时，这样的权利却十分有限。雍正四年，即1726年，为了彻底解决西北地区的叛乱，雍正开始积极谋划征剿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保密，雍正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少数人秘密商议，在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后，开始向西北秘密调集兵马粮饷。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

0: 直到雍正七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而雍正也正式宣布，在户部专门设立临时承办军务的办事机构军需房。随着战局的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军需房的办公地点才被移到现在的位置，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1: 军机处啊，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并没有衙门的印信，直到雍正十年的三月初三日，根据皇帝的旨意啊，大学士们进行商议，才确定啊，正式颁发给军机处一颗大印，印文呢就是办理军机印信。当时啊，命令由礼部去铸造，是银制的啊龟牛。那么到了乾隆初年呢，又重新造了一个军机处的印信，印文呢改成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机处并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军机处初设时，这里只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附近高大的隆宗门使得这里的光照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很差。到了乾隆初年，皇帝借着修缮宫殿的机会，下令将原先的板屋改建为瓦屋，军机处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尽管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军机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的性质却并未改变。在很长时期内，军机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的正式机构，也没有被授予正式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的名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修订的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中，甚至没有军机处的名字。因为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创立军机处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 这是皇帝的第一大殿，崇政殿，皇帝上班的地方。皇殿内部呢，没有被留下来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爆发九一八事变那个时候被破坏掉了。
0: 公元1620年9月，在设立太子的尝试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后金的创始者努尔哈赤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他从自己的儿子侄子中挑选了8名和硕贝勒，在每5日一次的集会上讨论国策，制定军政，奖惩官员，甚至可以罢免皇帝。这种被后世称为八王议政的举措，让努尔哈赤带领的草原部落日趋强大，并最终成为足以与明朝抗争的后金政权。但他也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最先感受到这种烦恼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不过其他几位和硕贝勒拥有几乎与他一样的权利。为了确立自己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剥夺了朱贝勒直接统兵、理财、断狱的特权，而后命令宗室贵族中的王、八旗固山额真和美旗另选出3名议政大臣，共同处理国政。这种新形式被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3: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他们议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处理王公大臣等。那么入关之后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有史料甚至称其决议继承既定，皇帝

0: 已无可奈何。为了进一步削弱皇室宗亲对皇帝权力的影响，1636年3月初6日，皇太极仿造明朝的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和六部，分别掌管起草诏书、发布命令和处理日常政务。 但这样的改革并没能改变后金政权的民族特征。熟悉儒家典章的文臣们不能参加有关国家事务的会议，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同样也无法阻止议政王大臣们对权力的争夺。清崇德八年，即1643年8月初9日。 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在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年仅6岁的福临扶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清朝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少主重臣的局面。 手握大权的多尔衮和他所掌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满洲八旗成为中原正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多尔衮却成为了清廷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顺治4年12月，在满汉大臣的请求下，多尔衮被允许不对皇帝行使跪拜大礼。
1: 第2年11月，顺治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实际上是清朝建立起全国统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缔造者。因为那个时候呢，顺治皇帝只有几岁，而清朝那个时候是多尔衮指挥那个清军入关。
0: 派兵去打那个农民起义，然后下江南去消灭那些南明政权。那个时候，都是多尔衮在那指挥的，所以多尔衮对于清朝的建立是有非常大的那个作用的。顺治7年12月初9日，38岁的多尔衮病故于河北滦平，一位凌驾君主之上的权臣突然去世。 却是年仅14岁的福临亲政的意外机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启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刚刚亲掌皇权的顺治皇帝，急需在制度上打破组织的束缚，减少在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 但在已经日趋完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面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太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经成熟的明朝专制体制，自然成为顺治皇帝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658年，顺治下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试图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改组为一个稳定的文治政府。 但仅仅3年后，他就驾崩了。随着年仅8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顺治帝的改革尝试也宣告终结。根据顺治遗诏，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和鳌拜四位并非宗室亲贵的议政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2: 顺治皇帝突然去世，新立的康熙是一个小皇帝，他还没有处理。 这个政务的能力很现实的，就需要一些年老的大臣来辅佐他。由于顺治皇帝呢，汉化比较严重，满洲的王公大臣呢，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们会利用新皇帝继位这样的一个契机，加强和突出满洲王公大臣的权力。4位辅政大臣上台伊始。 便立刻下令废除内阁，将顺治皇帝做出的汉化改革一一废除，而四大臣中原本排位靠后的鳌拜，也逐渐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3: 这四个人都是皇帝指派的。

0: 因为顺治时期出过大力，他是作为一个托命的大臣，他是应该是制约这个仪仗王大臣的权力的。四个人，而且不要一个人，一个人都是专权了嘛。后来呢，老板跋扈称他一个人的一个专权呢，这专权指的是危害这个皇权了。说是皇帝打了之后，他肯定给他灭了。
1: 1669年，康熙八年五月，在一举铲除专权跋扈的鳌拜集团之后，被迫中断的改革在年仅15岁的康熙手中得以继续。第二年8月，康熙下令重启内阁，并按照明朝内阁的体制将制度细化完善，使得清朝内阁真正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中枢。来自全国各级官员的奏章，在宋承皇帝批示之前，都要由内阁学士先行审阅，再把他们的批阅建议和处理意见，连同原先的奏请文书一起送交皇帝钦定。这种被称为票拟制度，曾经是明朝内阁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内阁大学士们最核心的权力。但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康熙授予大学士的权力极为有限。
0: 这边就是原来的文员阁的这个旧址，明代的文员阁，后来要烧掉了。也就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大致就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织房，这都是过去这个办公人员，有这个档案房啊、红门库啊这一类的。基本上内阁，因为在明代、清代那个内阁不是太重要，所以说他那个基本上在也还在那位置。
1: 在康熙建立的权力格局中，没有实权的内阁成为名义上的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机关，但在首充满洲的既定国策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保留了议奏军国重务的特权。为了进一步加强手中的皇权，康熙开始尝试从明朝承袭的政治体制中寻求突破。在乾清宫广场南侧的这排房子，是在故宫之中唯一比军机处更接近大内的场所。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内选择了博学善书的年轻汉族官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而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每日的工作，便是陪伴皇帝讲经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尽管康熙曾多次告诫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不得干预外朝处理的政务，但是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颁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片空旷的广场，
2: 挑的好多都是一些汉人，文学水平很高，就是一开始就是陪他一起讨论学问，后来呢就逐渐就发展到了就给他们让他们参与机密。所以从康熙中期以后，参加中枢决策的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内阁，还有南书房。大事呢观大臣，群事观内阁，那么篆隶谕旨呢则观南书房。这三者呢，他们既各有分工，又互相掣肘，最后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
1: 与皇帝的关系越亲近，手中掌握的权力就会越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手中权力的增长就是对帝王皇权的削弱。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幅雍正皇帝亲笔手书的对联中，我们便能够感受到他对集权的渴望。

0: 1722年，当45岁的雍正走上皇帝的宝座时，已是清军入关的第78个年头。历经康熙皇帝61年治理的大清国，已初步呈现出盛世的局面。但20多年十万政务的历练，也让这位正值盛年的皇帝十分清醒。康熙末年，政务松弛，积弊丛生。在两次废黜太子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而清朝历史上曾经两次上演的少主重臣政治格局，更让雍正皇帝对内阁或议政王大臣会议心有余悸。终于，在西北军情刻不容缓之时，能够帮助皇帝总揽军权的军机处，成为雍正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创设了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
1: 奏折呢，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呢，他有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呢，又经过写提要啊、票签啊这个等等环节，所以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呢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呢把这个奏折呢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啊，时间快啊，而且很保密。
0: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奏折，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煦于康熙32年上奏的。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事实上，李煦最初10余年来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做了批语，叮嘱李煦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
2: 康熙皇帝他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呢来监视地方的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0: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5品，经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在故宫之中，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展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2把钥匙，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奏折匣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而对各级官员来说，利用奏折秘密言事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利，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直省督府与司道、地方与

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

0: 现在存世的奏折稿本中，康熙年间的奏折共有3000余件，而只有13年时间的雍正朝却有奏折41000件。这样算来，在执政的4000多个日夜中，雍正每天要批阅10件奏折，这些奏折上大多有雍正亲笔书写的批语，少则数字，多则近1000字，甚至上1万字。经过后人的统计，雍正在位的13年间，批奏的文字大约有1700万字，这个数字让现代的高产作家们也望尘莫及。而在奏折之外，雍正时期的题本和奏本还有19万余件，每日平均批阅题本在40件以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让雍正基本没有时间离开自己的书案。根据雍正起居注记载，每天清晨5时，雍正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忙碌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深夜子时。即使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对于雍正来说，唯以一人治天下的代价，便是不寻衅、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皇帝的勤政，对他的继承者来说，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乾隆13年，被正式任命的军机大臣已多达13人，而协助皇帝处理奏折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主要工作。在乾隆一朝留存的奏折中，最为常见的朱批只有知道了3个字。
1: 他批那个知道的人也多，相对来说他重要性差一些，是一个知会上的，皇上看过了，约过一阅，有旨意另有职，这几种有旨意，就是另外还有处理意见，就像提示你还有其他的具体意见在后边，或者是另外我已经处理了，你关注另外的旨意嘛。清代皇帝一直强调着乾纲独断嘛，不是大权旁落，他是设军机处本来就是为了这个提高这个效率，保密，这个皇上容易这个意志容易管制，这么设的一个目的。
0: 位于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驿站。在交通和通信并不发达的古代，驿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为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更换马匹。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则根据事情缓急程度，分为日行300里的马上飞地，或者日行400里、500里、600里，以及600里加紧等。遇有特殊情况，甚至会只换马不换人。朝廷的命令，就是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驿站，被直接送达到地方官员手中的。尽管看上去形势落后，但皇帝与他的庞大帝国之间却保持着有效而紧密的联系。经由驿站传递的，大多是跟

0: 皇帝的命令，不经内阁之手，由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的停机，而皇帝发布的命令，经由军机大臣转交给内阁办理的，则被称为明降谕旨。但无论运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起草谕旨那样简单，他们需要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与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甚至是审理重要案件。他们既为行政首长，又有机会参与机密，同时还监管部务，可谓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除了地位与名声之外，他们手中已没有了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这些经历层层选拔和多年磨练，最终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的清王朝的精英们，只能作为秘书和智囊，协助皇帝管理国家了。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是北京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王府花园。其规模之大，格调之高，构筑之精，已远远超过故宫的御花园，所以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更加令游客感兴趣的，则是这座花园的第一位主人——大贪官和珅。乾隆40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仪表堂堂的和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7岁的和珅便被皇帝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镶黄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尽管乾隆皇帝规定，非奉特旨，军机大臣既不能看奏折，也无权议论国家大政，但在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宠幸后，官员们便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
1: 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啊，十全武功，花费啊是相当惊人的，他个人的开销也相当的大。和珅呢，在这方面呢，恰恰满足了乾隆的这种需求，这也是讨得乾隆特别这个信宠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过大臣弹劾奏参和珅的事情呢，都被乾隆压下了。他应该说乾隆很看重他，很信任他，也有些离不开他，所以也庇护了他。
0: 公元1795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将皇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自己做起了仍然掌管国家大事的太上皇，而和珅手中的权力也达到顶峰。在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同时，和珅还监管着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颇有携太上皇以号令皇帝之势的和珅，让没有实权的嘉庆皇帝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在私下见面时，他甚至允许和珅步行3跪9叩大礼，以至于许多人私下里称和珅为二皇帝。嘉庆4年正月初3日，太上皇乾隆驾崩，仅10天之后，嘉庆皇帝便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下旨抄家。18日，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珅被赐自尽。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军机大臣专权，嘉庆皇帝开始了对军机处的大力整顿，严禁内外官员将所奏之事通知军机处，严禁朝臣阿谀逢迎军机大臣，亲王不得入职军机处，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得相见。为防军机处泄密，嘉庆皇帝还特地命督察院派监察御史一人，在隆宗门内北首的内务府之房轮流值班监视。经过这一系列的建章立制，军机处大为改观。在嘉庆二十三年修订的嘉庆会典中，正式出现了办理军机处名目，军机处至此才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中央权力机构。其后道光皇帝又于道光三十年颁布军机处章程九条，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军机大臣的权限更受到了严格控制，不仅难以与过去的相权相比，甚至连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形也无法企及。一个完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框架已日趋完善，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使得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在清朝权力分配的版图中，再没有一个职位能够威胁至高无上的皇权。

在没有对手的政治格局里，最容易滋生的便是统治者的盲目自信和固步自封。但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外，变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在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执掌清王朝命脉的60年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一跃成为占有世界陆地总面积1/4的庞大帝国。通过一系列战争、购买、兼并等手段，新成立的美国的领土也从大西洋西岸扩展到了太平洋东岸，已经将世界瓜分殆尽的欧洲强国开始将目光移向亚洲东部最后一片完整的大陆。即将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统治者们，却没有了他们祖辈的眼光与魄力，在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随时调整国家政策的时候，遵循祖制成为清朝当政者应对变革的最基本态度。而在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冲突中，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又不得不进行名为新政却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政革，这种封闭保守的态度势必将代表皇权专制的军机处推向覆灭的边缘。宣统三年，即1911年4月，随着责任内阁的建立，军机处再度被废除。至此，存在180余年的军机处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赋役制度是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理财制度。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广大人民一直在承担着交纳赋税和提供劳役的责任。但是在雍正皇帝之前的历朝历代，人头税是人民必须缴纳且天经地义的负担。雍正皇帝推行的摊丁入亩制度一举废除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人头税，这不仅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和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这项当年被称为良法美政的赋役制度改革，促进了人口、耕地以及国家财富的增长，为清朝进入盛世期打下了基础。

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粮价上涨使更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

0: 涨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

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

0: 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1: 将持续擦亮向阳花卫健工作品牌，深化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合联动，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暖心护苗服务，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向阳成长。记者梅明义，通讯员周柳玲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快来打卡了。云和有自己的洱海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3: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我区呢，有不少的农业生产主体的负责人啊，都是子承父业，在父辈的基础上开拓进取，谱写自己先农人的故事。本期的节目呢，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位农二代杨浩。他是展毛杨浩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作为一个生在舟山、长在舟山的新农人，他是怎么样接手父亲的农场，又是如何引进新品种促进农场发展的呢？一起去了解一下。今年33岁的杨浩能说一口流利的舟山话。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父亲杨先宇携妻子一起从台州来到舟山务农，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扎下了根，有了自己的事业，闯出了属于他们的一方天地。
1: 舟山这边的话，是我老爸先过来的，他那时候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已经来了。然后一开始在朱家尖那边，种棉花什么的。后来我出生了以后，就到展毛。
2: 他现在是最需要帮助、最需要温暖、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你倒好，一句话让他流落街头去了，忍心吗？
3: 他是个成年人，难道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着啊？脚上的泡都是他自个儿撵的，
4: 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当初他就不应该选择这条路。
3: 你能管他一辈子啊？
2: 他就是七老八十了，也是我的孩子呀。只要我不死，我就得保护他。
3: 哎呀，你别给我发毒誓。反正话我已经说出去了，想让我改变主意啊，不可能。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啊，说这个今天气你，明天那个气你，你血压怎么上去你自己不知道啊？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都能忍。但是我告诉你，有家必须回来住。
3: 你要是敢让他搬回来住，我就搬出去。
2: 哎，你还别吓唬我，想走就走，也让你尝尝流落街头的滋味。啊，
3: 你轰我走？
2: 走。
3: 我凭什么走啊？你不是想护着他吗？那你走，你走，你走的时候最好把那三个一块带上，全走，谁也别理我。走走走走走走走，现在就走，走走走。
2: 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0: 你让他看够了吧，没见过我发脾气啊！
1: 师兄，老东，怎么回事？他跟我说他要搬回家住，结果搬过去家里有出点问题。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找罗院长正好碰上。
1: 那不去忙吗？
2: 别，我陪你吧，万一能帮上忙，走。
1: 谢谢啊。
2: 你住办公室啊，同事怎么看？回家去吧。
3: 不行，我搬我妈那儿去，把房子腾给你。
4: 我既然已经搬出来了，就不会再搬回去。
3: 有地方住，为什么非要住办公室呢？
4: 这是我的事儿，
2: 你必须搬回去，要不然你哥真揍我。
3: 伦总管得着你吗？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现在在哪儿住，怎么住，都跟你没关系。
2: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3: 你能别逼我了吗？ 我现在都要烦死了！叫你出去。

0: 聊得怎么样？看样子不太顺。
1: 他不就这脾气吗？师兄，谢谢你打电话通知我。
0: 谢什么谢啊？不能看着他住办公室不管吧？那现在怎么办？
1: 等他情绪稳定点，帮他找房子吧。
0: 哎，嗯，集团租了公寓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应该还有空的。

0: 我帮他申请一下。那太好了，谢师兄。爸，我回来了。
1: 有家人呢？你找不到有家，你回来干什么？
0: 人找到了。
1: 在哪儿啊？
0: 不是我找到的，是浩东找到的。他打电话给我说，有家就在医院里头。他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里面。他说他谁也不想见，想一个人静一静。

妈把你哄回来，不就是天意吗？谁让你回家住，没住什么办公室，折腾的，你能不让人生气？

0: 你今天好了我的哈，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1: 老罗同志，
2: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妈生的，你说是不是？
1: 您说的都对。

0: 你这名字取得就厉害啊，罗雨亭。你看刚才还下雨呢，现在就停了。
1: 我可没心情开玩笑。
0: 就这么走了？
1: 那还能怎么样呢？
0: 你上补习班不需要钱吗？
1: 我再换个地儿，找个兼职呗。
0: 其实完全可以留下来的，你愿意，我妈也开心，这一举两得多好啊！
1: 我是愿意，我也开心，可是现在老板看到我，他不开心，我不能太自私了。
0: 你当时啊，要是再坚持一下，就坚持一下，那没准我妈就改变主意了。
1: 可是老板说得很清楚啊，他看见我就会想起我姐，只能我走，让他眼不见心不烦。
0: 我真是认识你之后啊，我才觉得这世界上有这种人，善良发自心底，处处为他人着想。
2: 这不是很平常吗？我可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就是做我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儿，而且我觉得你也挺善良的。
0: 哎，我跟你可比不了。哎，要不这样吧，上次我不是跟你保证过了吗？你的专升本补习啊，由我负责。这次啊，我就把我的毕生绝学全都交给你，也算是对你这次被迫离职的补偿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要付学费吗？
0: 瞧不起谁呢？
1: 那谢谢你。不过呢，不用你的毕生绝学，你就教我一点儿我能用得上的，保证我考上就行。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啊。
3: 你干嘛呀？
4: 搬家，帮你找了个公寓，条件挺好的。
3: 我说了，不用你帮忙。
4: 不是我帮忙，是中放帮的忙。集团公寓有空的，他就帮你申请了一间。我现在帮你把东西送过去。
3: 好，那我自己办。
4: 好家伙，你非要这样是吧？
5: 就算我不是你老公了，我还是科主任吧？我关心一下同事有什么不妥吗？我帮你找宿舍是怕你在这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会影响工作，你听明白了吗？

0: 来了。
1: 哎，师兄。哎，
2: 谢谢师兄。
1: 跟我客气什么呀？昨天浩东说你要租房子，我想吉丹租的公寓正好有空着，条件不错，你先住下。
3: 这公寓啊，是师兄找集团特批的，要不然光这流程就得等上好几天。
2: 添麻烦了。
1: 添什么麻烦？谁让我是你们师兄的？举手之劳。
4: 一凡，倩倩，什么事儿非得见面说？
2: 是这样，我联系了崇仁门小学，他们要招特教班，而且离家也不远，我给倩倩报名了。
1: 太好了。
2: 但是特教班的招生要求非常严格，校长要亲自面试，而且要求孩子在面试的时候父母必须都到场。
1: 就是还要面试我们父母啊？
2: 对呀，学校说了，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对特殊孩子的家长也要有特殊的要求。
1: 什么时间？
2: 下午1:30。你收拾收拾，换身干净的衣服。哎，面试的时候给校长留个好印象。哎，我争取这个面试的机会不能迟到啊。
1: 1:00我肯定到。倩倩，面试成功，今天晚上爸爸请你和妈妈吃大餐，好不好？
2: 我先带倩倩去买身漂亮衣服啊。哎，
1: 来，加油，倩倩。
2: 走了。哎。

0: 雪佳。
1: 哎。
0: 哎，浩东呢？他干什么去了？
1: 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哎，我来吧。
1: 谢谢。
0: 搁哪儿？
1: 搁这儿。
0: 啊。你们俩都来了，咱们一会儿一块吃饭吧。
1: 别了，志平，这大周末的让你帮我搬家已经不好意思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哎，这箱子给你搁哪儿了？
1: 不用，你就放那儿吧，我自己来。
0: 小佳，别怪我多嘴啊，我觉得你跟浩东挺合适的，而且浩东这个人也不错，怎么说离就离了？
1: 性格不合。
0: 怎么不合了？
1: 怎么说呢，两个人连成了一条线，两个家庭它就是一个面，家庭一个维度，工作一个维度，合起来就是我们的生活空间。但是在这个空间里啊，我不快乐，他也不快乐，甚至是互相排斥，直到一片混沌。所以啊，我们就决定了，该上升的让他上升，该下沉的让他下沉，他返回他的一亩三分地，我回到我的舒适区，所以就离了。干嘛？性格不合，离了婚倒也不至于鼓掌庆祝吧？
0: 哎，我可不是为你们离婚的事儿鼓掌，我是为你刚才对性格不合的分析鼓掌，确实见解独到，不过一般人可听不懂。
1: 还真是，我妈就听不懂，我们全家没一个能听得懂。
2: 嚷什么嚷什么，又干嘛？
3: 配灰色的西装，这两件衬衫哪件合适？
2: 还用问吗？你长得本来就黑，穿白的。
3: 英雄所见略同。
2: 又有新戏开机了？
3: 这比新戏开机事儿还大。我跟你说，一凡说下午要陪倩倩去面试，然后一家人一起吃大餐。
2: 好事儿啊！有没有给你敷个面膜？
3: 要得。哎，喂，赛导你好。
4: 今天上午临时给我们安排了一场大戏，
3: 但是

0: 2个小时就能拍完，那太好了！哎，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带人马上过去。看你干活挺利索，挺仔细的，不像是个不干家务的人。嗯，
1: 实事求是，原来彭浩东做家务做的比我多。 完了，我忘在衣架了。
2: 我买回来了。哟，我说呢，你怎么突然就消失了？
3: 他在这儿住的时间长，用的东西多啊。
1: 扔到球吧。
2: 往哪儿放啊？这是放卫生间呢。

0: 有家近视，用眼习惯很重要。光线好一点，能帮他缓解视觉疲劳。
1: 来，我来吧，你去。来，
2: 陶小佳，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书不能乱放。你不按字母排序，你起码按分位摆吧。每次在那书架旁边找书找半天都忘了。
3: 我就想按照自己的喜好摆，不可以吗？
0: 那行，慢慢收拾吧。师兄，咱们一块儿出去吃个饭吧。
1: 行，正合我意。
3: 那我就不去了，你俩去吧。
0: 啊，
2: 不是你以为我想请呢？师兄帮你找公寓，又帮你搬家，你请我们俩吃顿饭不应该啊？
3: 那应该。那这样，你们俩去吃顿好的，然后庞浩东，你把账单发给我，我回头把钱打给你，就当我请你俩吃饭了。
2: 师兄想吃什么？你定地方，我请。
1: 别了，你忙活半天了，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
2: 那咱们就改天，
1: 改天吧。
2: 嗯，
1: 慢走啊。
0: 你不走吗？
1: 我走什么呀？我住有家对门。
0: 你也住这儿？
1: 对啊。好，我原来住千人小区，你不会以为我每天上下班城南城北这么来回跑吧？不累死也堵死了。要不你在我这儿先对付一口吧。
0: 啊，不了。
2: 哎，师兄，
1: 怎么了？
0: 师兄啊，你住这儿挺好的，有家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条理清晰，但是他生活经验太匮乏了，尤其是不会做饭，所以麻烦你帮我多关照关照他。
1: 没问题，交给我，
0: 谢谢。

0: 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适合你们女孩玩，这种养成的游戏啊，啊，可以在里面种菜、养小猪、养小动物，特别好玩。我现在有个庄园，他说
1: 干什么呢？
2: 不是，你这刘海什么玩意儿？
3: 啥呀？你这衣服这是蛇蝎男人、蛇蝎心肠，师傅。
2: 你好像会那木马攻击了。
1: 看清楚没有？一会儿这个角色就笑着演，啊？
0: 一会儿角色得用这种眼神演，知不知道？动作演员也是演员，你别光做动作，你打的时候要带着人物，啊？我们俩听好了，我先赶时间，一会儿按人动作导演的要求，争取一条过，明白没有？
4: 明白，师傅。
0: 明白什么？不热身啊？啊。
5: 郝佳，郝佳，
6: 我在这儿呢。
5: 哟，还给我送礼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方便面啊？
6: 你别逗了，你爱吃吗？你爱吃我给你拿几包。
5: 别，我都要了。礼尚往来，我正好做了几个菜，赏个脸，咱们共进个午餐。
6: 不了，我吃这个就行。
1: 捏他是吧？
6: 对，
3: 难受的了。
7: 其实平凡点儿也没什么不好的。我爸就因为这个给我取的名字，一凡，一生平凡。
8: 对呀，哎呀，都不是圣人。其实圣人也有犯错的时候，更何况是文聪呢，是吧？其实这两年啊，文聪已经很努力了，很拼命了。哎呦，就是这结果呀，还是不如人意。
7: 妈，您的意思我明白。我们的事儿，让您费心了。啊，妈，一会儿啊，我还得去上课。倩倩呢，就麻烦您带回去。晚一点我过去接他。
8: 好啊好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把倩倩搁我那儿你就放心。

0: 你要是忙的话，让倩倩在我那儿多住2天，没问题的。
1: 那辛苦你了，妈。
0: 哎呦，我辛苦什么呀？你才辛苦呢。不过不管再忙，你要注意身体啊。
2: 敏姐，哎，好久不见。敏姐，我刚学了个么子，你要不要看一下嘞？嗯，哎呦，
3: 七十岁了，搞那个？哎，敏姐，我新研究了一种美容冰粉儿，哎，你帮我鉴定一下嘛？哎呀，必须尝一下。
0: 是不是很甜？吃了以后是不是感觉特别开心？太甜了，糖分多了不好。哎，敏姐，哎呀，你好久没来了，你看你今天一来，太阳都出来了。你要是有一个灿烂的笑容，那就更好了。
1: 我要是能把太阳带出来，那就太厉害了。
4: 来了，这一路上还顺心吗？
0: 他们三个人今天怎么了？那对劲儿啊，一直给我献殷勤。嗯，是不是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什么也没说。
0: 什么？啊！<笑>哎呀，还什么都没说。你看你把这串串成什么样了？不打自招吗你？
2: 一口两口。
0: 啥子一个两个？
4: 外卖肯定是外卖。
0: 现在外卖都这么棒了，
4: 可能是方便小费送餐吧。啊！哎呀，快换衣服吧，干活了。哎，我去看看锅底啊。啊！哎，怎么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呀！地震滑了，三公！哎呦，全国要破产了！哎呀，
6: 别笑了，别笑了，我求你别笑了！
5: 放心吧，没事的，很快就好了。记得下周三来复查。
7: 谢谢彭主任。
5: 哎，拜拜。
8: 干嘛呀？
5: 视察一下你的工作呀，看你是不是在偷懒。
8: 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妈呢已经同意我搬去你那儿住了。
5: 搬我那儿不得我同意吗？韩哥好。哎，你好。反正妈已经把密码告诉我了，啊，她还说啊，让我对你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你吃饭、睡觉、代谢是否正常，我都得如实跟她汇报。
8: 我不同意。妈还说了。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他就亲自搬过去跟你一块住。不过说实话，是不是你主动申请的？我充其量就是友情提示了一下。我就这么说定了啊！哎，院长好，哎，吃完了。嗯，院长好，
9: 哎，好呀。你怎么吃那么点啊？
5: 减肥。新院长一来，面貌焕然一新。方哥是真不得了，还三高啊！谁三高？这放哥看着不像三高人。
9: 我说的是能力高，智商高，情商高。
5: 嗯，我警告你啊，方哥说过了，拍马屁扣奖金。我说的都是实话，凭什么扣我奖金？
9: 我当时也这么说的。这回咱院的单身女同事，有机会喽。那我要是女的，我就追她。哎，
10: 要不然你试试呗？我谢谢你啊，我怕院长看不上我。凤哥单身？
5: 你不知道啊？哎，嘘。我能坐这儿吗？
10: 坐。
5: 哎，我看别人那儿都是满满当当的，怎么就你这儿是空着的？嗯。

0: 我一直一个人做，习惯了。
1: 好，介意我在吃饭的时候跟你聊一下工作的事儿。
2: 你说。
1: 我发现啊，最近来看呼吸道感染的患儿增多了。
0: 对啊，我降温了吗？
1: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在你们内科多派两个医生，开一个专门看呼吸道感染的门诊，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事儿你得跟彭浩东商量。
1: 你是专家，这事儿听你的，然后我再去跟浩东商量。

0: 你们俩刚才走的什么情况？那人来可是他专属一只，别大惊小怪的，他们谈工作的。还有啊，以后别一口一个放哥放哥的，你不江湖气，没大没小别礼貌。
1: 最近又写什么论文呢？需要我帮忙吗？
2: 方哥，
1: 方哥，什么事儿？说。
0: 友情况得跟你汇报一下。嗯，现在有人胡说八道，传你是单身，你得出面澄清一下。你在以讹传讹嘛？哎，
1: 不是胡说八道啊，我确实是单身。
2: 你真是单身啊？
1: 对。
2: 怎么可能呢？
1: 运气不好呗。
2: 你不是运气不好，你是眼光太高啊。
0: 裴院长说话，
1: 怎么话怎么那么多啊？ 我好奇嘛，
0: 是我有一个梦中情人，可人家没看上我。毕业之后我就出国了，后来到了非洲做合作医生，在那儿呢我去了谈过一个，后来不是回国了嘛，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哎，回头你们身边有合适的帮我留意一下啊。何医生，你也帮我介绍一个。
3: 你还是找他们吧，我就没朋友。啊？别介意啊，他说话不会拐弯，比激光还直。<笑>
0: 没事，在学校的时候就领教过了。我在参加工作以后啊，就怕别人说我不合群。郝医生，向你请教啊，你刚才说你没朋友的时候，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理直气壮的？
3: 你讲事实啊，不说假话的话就可以理直气壮。
0: 说实话。
1: 我真想请你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4: 还是找他们？
0: 马东，哎，他们人呢？走了。干什么呀？你看出来没有？
1: 看出来什么？
4: 放哥嫂子不对劲儿，走得越来越近了。
0: 别八卦啊！第一，她已经不是你嫂；第二，他们俩走得近，那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
1: 走，哎。
5: 抢手的，丢了多可惜！那俩不舍吗？再胡说我抽你！瞧你这态度，看来他们俩在一块吃饭，你还是很介意。您完了是吧？哎，
6: 爸，您怎么来了？正好你在，找友家。真的，你刚才也说了，是不是？
3: 晚上你就睡这儿啊？啊，不是，我在集团给租的公寓住，条件挺好的。家里有地方睡，为什么住外头？搬回去。爸说的对，搬回去吧。是我不搬，我搬回去了，我妈也得把我轰出来。
5: 他敢！ 我告诉你啊，只要有我在，家里就用你当床，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今晚跟我回去，这一次我看谁还敢把你轰出来。
3: 爸，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气了？我一直这么硬气。
5: 老虎不发威，以为我是病猫呢。以前我是让着你妈，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听男人的。
7: 我在外面等你啊，下班跟我回家。

我知道你很喜欢那个学校，爸爸给搞砸了，对不起。平时妈妈工作忙，没有时间多陪你，爸爸又不争气。 总是犯错，我一定努力，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让妈妈多点时间陪你，让你上好的学校。 倩倩，我罗文聪这次向你保证，说到做到，你能原谅我吗？

0: 哎，郝东，你怎么来了？
1: 院长，你回来正好，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房间我都打扫干净了，这房卡给你。
0: 这怎么了？
1: 有家，被他爸接回家住了。
0: 回家了？
1: 啊，
0: 好，回家好。回家有人照顾。
1: 是啊，这一个人买这么多菜？
0: 哦，多买点，省得老跑超市了嘛。哎，你要不在我这儿尝尝我手艺？
1: 不了，我还有事儿。院长，谢谢你帮我照顾有家。说了请你吃饭，改天一定啊。
0: 行，走了，慢走啊。
1: 哎，
2: 有家，你看牙膏、牙刷、漱口杯还有毛巾，姐都给你准备齐全了。
3: 姐，还是你睡下铺，我睡上铺啊。
2: 嗯，好。姐还给你买了双新拖鞋，给你坐下试试。
4: 爸，您得消消气儿，你得劝劝我妈。
5: 妈，

0: 我把有家给接回来
1: 妈回来了。

0: 怕。爸为了你跟妈发了大脾气，桌子拍得山响。
1: 对，从来没有见爸这么凶过。放心，有全哥罩着，妈不敢再轰你了。

0: 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
1: 你们吃吧，我不吃。你把他叫回来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0: 你要这么说，我更得把他接回来了。
1: 故意的是吧？
0: 我知道你还在生他的气，所以我把他接回来啊，当面锣对面鼓的，打骂也方便，你说是不是？

0: 行了，别看了。
1: 哎呀，打一下猫三下，少给我来这套。
0: 千万别动气啊！要不要吃点降压药啊？
1: 吃什么降压药啊？血压300才好呢。我跟你说清楚啊，只要他上桌，你就别叫我吃饭。
0: 好，那我做好饭给你端进来啊。

0: 哎呀，哥，
1: 你怎么才回来啊？我肚子都饿得叽里咕噜叫了。
2: 你自己不会点外卖啊？
1: 外卖油太大，妈都说了好几次了，吃外卖不利于身体健康。再说了，外卖我都快要吃吐了，得换口味。
2: 你自己没手啊？自己不会做吗？实在不行可以回家跟妈一起吃啊。
3: 不是，黄总，你对我好点啊？我现在那是钦差大臣，你以为我愿意在你家住？
2: 钦差大臣是吧？
3: 啊，
4: 钦差想吃什么呀？
3: 红烧肉。
2: 我给你做。

0: 奶奶，
1: 不是你说的吗？有家上桌你就不吃，我把他们都给轰出去。
0: 轰哪儿去了？
1: 你别管轰哪儿去了，反正啊，我是肯定不能让你挨饿呀。
0: 我说郝友家不能上桌，也没说他们不能上桌呀。我一个人吃饱了，让其他人都挨饿呀？
1: 要不我把他们给叫回来？我就知道你不忍心。
0: 谁说我不忍心了？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一个让我省心。哎呀，
1: 哎，
0: 烟放多喽。
1: 哦，放多了，来吃这个。
0: 嗯，你吃你。来一个，
2: 嗯，来，红慧，
0: 哎，
2: 来，雨婷，少喝点，
0: 够了，够了。
3: 尤佳，我们这三个呢都是穷人，所以呢算合伙请你吃一顿，意思一下。
4: 好说，事儿是我惹的，以后宵夜我都包了，
5: 是不是啊？那应该让你早点搬回来好了。
3: 哎，

0: 我记得上回我们四个在这喝酒，好像是因为我呢。
1: 是啊，现在轮到我了。
2: 哎呀，爸妈确实可怜啊，好不容易把我们四个养大都成了家，结果一个婚姻完整的都没有，上哪儿说理去了？哎，
3: 都怪我呀，
4: 都怪我这头没起好。
2: 你还算好了，起码你离婚的时候爸妈都有心理准备。
4: 什么意思啊？
2: 你帮人担保，结果把房子搭进去了，那会儿他们就已经伤心过了，离婚都在意料之中，伤害不大。那我就不一样了，我那叫闪离，根本就没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0: 跟江妈说的，你们顶多算是当头一棒，我是背后捅刀的，十恶不赦。
1: 刘佳，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算一个，都高看你。但我觉得你也有问题，你知道你问题是什么？你自信过头了，你总觉着什么事儿你自己都能摆平。你怎么样，在这演砸了吧？
2: 对呀、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好歹事先跟我们三个通个气儿。哎，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
1: 何况是三个有经验的臭皮匠啊。
2: 对呀、
1: 啊，
0: 哎。那个皮啊，不是皮子的皮，是那个衣补旁那个皮啊，是副使偏将的意思。
1: 别咬文嚼字了，不听。
0: 不是他要考试了吗？
1: 行了。啊、哦。我觉着现在挺好的，我们四兄妹都一样了。嗯。我们现在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嫌弃谁。
3: 来，为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起 happy 一下 ，happy happy。

0: 姐，看你回来，我好高兴啊！
1: 哎呀，就你姐现在这处境，你高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哎
0: 呀，可是看你回来，真的很开心啊，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们两个人又要睡上下铺了。哎，你知道吗？你没在的时候啊，我睡完上铺睡下铺，睡完下铺我又睡上铺。
1: 你头啊，不够你忙的。哎，你现在睡觉还磨牙吗？我小的时候被你吵得睡不着觉。
0: 我怎么知道？要不明天早上你告诉我。
1: 贺一婷啊，考试复习的怎么样了？
0: 姐，你没事老提考试干嘛呀？咱们回忆一下美好的时光，不要破坏气氛嘛，好不好？
1: 我现在不提考试，等你考得不好的时候，你这时光就不美好了。
0: 姐，我求求你不要再提考试了，好不好？
1: 我跟你说啊，这英语还好说，你多记词跟前后缀，想考个高分不难，但是你想要拉开这个分数，最主要的靠高数，你知道吧？基础分不能丢，微积分很容易。
0: 行，我一定好好复习，但是现在呢，我得去洗澡了。
1: 我等你啊，吃完早回来复习。
2: 起这么早啊？
3: 起，对不起，我呀根本就没睡，熬了一个通宵，看了好几部片儿。哎哥，要不今天晚上再起啊？
2: 你回国都多长时间了？时差还没倒回来呢。
3: 这跟时差有什么关系啊？我呀好不容易搬出来住，我不得耍个痛快才行。晚安。
2: 哎，什么安？别睡。哎，
3: 周末好不好啊？别管我了。
2: 你是自由了，我还要工作呢，你睡觉我怎么工作啊？
3: 行，你呢好好工作，我呀去卧室睡。
2: 反了你了，你收拾东西回妈那儿去。
3: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要是这个态度，我可向妈告状了，我这张嘴什么都能说出来。
2: 别以为你能威胁得了我，我收留你是想让你放松几天，别得寸进尺。
3: 行，不睡就不睡。
2: 今天你打扫卫生，别跟个大爷似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3: 你们家吸尘器在哪？
2: 自己找。走廊灯关上，书包放，回屋抽筒望一望，回香港买的书。
4: 这是干什么的？
5: 面包菜。啊，
4: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早点起来啊。
5: 这事儿以前也不用你帮忙呀。
6: 盘子要洗干净啊，不能有油也不能有水啊。
7: 您放心吧，我们擦了好几遍了。
6: 哎呀，豇豆不要切，不要切，直接刨嘞，直接刨嘞。来来，我教你啊，拿一个，先切成段。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1: 高忠义，你一直以为怀慎是你的人，太子也以为怀慎是他的人，所以说你不光是一念之差，你还眼瞎。
2: 这怀慎兄，看在平日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就替我说句话吧，我跟你磕头了。
0: 可别，您是刺史，我只是一个小小参军，我已经替你说过好话了。原本公主想将你车裂啊，那也太疼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公主最后决定赏你们每人一片李留守精心特制的人面花，这往脸上一敷也就完事了。
2: 公主，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啊，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
3: 等一等，公主，您何须如此？
1: 我在惩罚背叛者，你不必多言。
3: 公主此番处心积虑，是要把自己的人都过一遍筛子。怎么，风雨真的要来了？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站在风雨里。高忠义没有通过考验，但是你通过了，我很感动。
3: 为了考验这些人对您是否忠诚，就拿洛阳这么多无辜的女子性命作为代价？
1: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3: 百姓生死岂是小节？公主，您若真做了女皇，当时天下之苦。
1: 你竟敢说出这样的话！当年你恩师狄仁杰不就是竭尽全力地辅佐我的母亲吗？
3: 越是如今，我就越能理解和体会当年恩师的苦心与不易。
1: 苏无名，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了？
3: 公主，大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您此时谋图地位就是逆天之道。
1: 我兄长如今为天子，但其羸弱，天下尽知。我那侄儿羽翼未丰，难服天下，只有我才能够兴盛帝国。再说我父我母亲的帝国怎么就是逆天之道了呢？
0: 公主息怒，公主息怒，您所言极是，心怀慎敬公主一杯，您消消气。
3: 哼！哎呀，高忠义见风使舵，无脸苟活，可刺杀太子的人却安然在这儿喝酒，真是可笑。
1: 你说什么？刺杀太子？谁刺杀太子？
3: 公主可以问一问您的这位心腹。
0: 太子已回长安，何人刺杀太子？苏无名，你可不要胡说。
1: 怎么回事？
0: 这我怎么知道？估计是他顶撞了公主，知道要掉脑袋，胡说八道的吧。
3: 公主，

0: 心怀慎，这画上的人不就是你吗？怎么还裹着长巾？
1: 这是谁画的？
2: 这是我的义妹裴喜君所画，按前岁客栈胡十四娘的口供，画上之人曾出重金让他刺杀太子殿下。
1: 你可不能无中生有。
2: 新参军啊，你的第一重身份是高刺史的人，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第三重身份是公主的人。你利用太子对你的信任，得知太子没有回长安，而是留在洛阳督察人面花案，你便背着公主擅自策动了对太子殿下的行刺。心怀慎，我说的没错吧？
0: 苏无名，你说的可是真的？
2: 画像虽像，但如果他说话没有口吃，我便不会如此断定。
1: 公主，我是想替您提前解除烦恼。
3: 胆大妄为！我和太子的事是我李家的家事，我自有办法解决，你竟敢直接刺杀！太子现在何处？
1: 我已经告诉太子，说您在临危前想见见他，他应该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3: 你好大的胆子！
4: 姑姑，侄儿拜见姑姑。
3: 你果真没回长安？
5: 太子殿下担心公主的安危，故去而复返。
2: 禀公主，我刚才跟您说的前岁客栈，就是那个兜售人面花的土罗女人所住之处。那个地方不但古旧，且鱼龙混杂，极为危险。太子住在那里，就是在找寻人面花的线索，救您于危难。
3: 不可能。
4: 苏无名，再过一个时辰，我姑姑性命难保，你可拿住凶犯，取得解药。
2: 太子莫急，公主没有中那花毒。
4: 姑姑，他说的是真的，您没事儿，那太好了。
2: 公主，你也看到了，楚军如此，社稷之幸也。他日太子殿下统御天下，必能创造我大唐辉煌盛世。
0: 你这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吧？你看他笑得多虚伪，心底里到底是欢喜还是失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4: 姑姑，您何出此言呢？
0: 行了，我累了，高忠义他们都成了你的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4: 姑姑，这里没有你的人，我的人，只有大唐的人。
0: 说得好听。怀慎，我们走。你笑什么？
6: 公主，你走不了的。
0: 你留神，你说什么？
6: 我说你走不了了。
1: 李月，你要干什么？
0: 没想到连李约都变成了你的人。
4: 姑姑，李约此言侄儿也诧异啊。
0: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既然都走不了了，我也就不走了，我倒要

0: 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1: 李约，你要干什么？
2: 你刚才说这里只有大唐的人，不对吧？老夫就不是大唐的人，这些年我忍辱负重，就在等着今天的这个机会。你们只是在争心怀慎是谁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的人。
1: 舅舅，您发话吧。
2: 杀了公主与太子，剩下长安那个懦弱的皇帝，大唐就完蛋了。
0: 狼子野心，
2: 你今天才知道啊，晚了。你以为我送给你的是美好无比的人面花吗？我告诉你吧，你用的与坊间那些毫无区别。再过一个时辰，你的脸就会化为骷髅。
1: 动手，将他们全杀光。
3: 公主，您在这儿躲躲，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公主莫怕，若死，我必死在公主之前。

0: 李渊，你放了我姑姑，我留下，任凭你处置如何。你这又是何必？陆桐，不要听他的，赶快保护太子，离开这里。
1: 公主说的没错，殿下，先跟我离开。哈哈哈哈哈！你们都太天真了吧！今夜你们谁也别想走。
2: 哈哈哈哈哈！

0: 这边恋战谁也活不了，别管我了，快带我姑母离开！殿下，此雄过于高大，你根本打不到他的要害，快带公主走！
1: 吴令芳，放了幽离四怪和青铜厉鬼了。

0: 既然如此，那就来世吧。
1: 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好热。
2: 卢凌风，快带公主去找费技师，看她的药熬好了没有。
3: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我姑姑！
4: 是，
3: 公主，
1: 我的脸怎么？我的脸！
4: 撤！撤！
5: 金师公，要不要歇会儿？
2: 我不累，不累。
5: 等治出了解药，救了东都百姓，姬师公可就功德无量了。
2: 哎，你说我要是真把公主给救了，她是不是得封我一个大官啊，官至极品呢？我可不管什么正封官邪封官啊，给官我就当。
4: 走。

0: 竟然是我的妻儿！要来了！要来了！要！
1: 肺积食调制的解药，成功的破解了人面花之毒。
2: 公主日渐康复，东都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太子和公主间的关系越发的柳暗花明。
3: 站住！
2: 一句，我苏明现在是洛州长史，跟我说话是不是多少得注意点分寸啊？
3: 我才不管。 我就是替你义妹来寻你的。我义妹？嗯。我爹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在东都，就派人来接我。来的人说，这一年多他很想我，夜里经常睡不着觉，头疼，头发都白了许多。裴侍郎，思念女儿的心情。
2: 我能理解，也能体会。义兄是想让我回长安？不然呢？你早晚都得回去啊。怎么，到现在还在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卢凌风了？你多虑了，卢凌风和太子已经关系如初，而且这次立了大功。
4: 我想不日就会被调回长安的。这个我其实想到了，我担心的是薛缓。嚯，地方选的不错呀！
2: 你这伤好的还挺快的。肺积湿的药好，还有。
4: 樱桃照顾得更好，嘿嘿嘿。看你美滋滋的样子，嗯，我请你喝酒，你还要晚半个时辰？苏长史好大的架子啊，请吧。哎，
2: 喝酒不着急，我先来问问你，为什么请我喝酒？是不是要回长安了？
4: 是又能怎么样？
2: 恭喜恭喜，但走之前呢，有些事儿得做个了结。今天一大早，韦典君就来传话，说公主命你我二人午后到宠念寺的禅房见他。你是可以不去，我不行啊，所以你得把你和公主之间的过往跟我说清楚，要不然公主问我，我怎么谈？
4: 跟公主没什么过往。那公主口中所唤的继儿又是谁？
2: 这个裴喜君学会传话了。喜君跟我说这件事也是为了你好。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可她喜怒无常，我是怕她因爱生恨呢。
4: 哪有什么爱？为他只有深仇大恨。我的双亲皆死于他手，若不是太子殿下，那天我绝不会救他性命。我曾跟你说过，我出生在洛阳，从小没有见过父母，被人寄养在仲宁寺。 也就是现在的宠念寺。当时，他经常会打扮成民间女子来看我，还给我带来很多吃的、穿的。我也曾见过他给僧人钱，这是我最早残存的人生记忆。所以我从小虽是个孤儿，却衣食无忧。那时候，我觉得他很亲切。我父亲出现了。

0: 父亲，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后来我叫父亲的男人，实际上是我的伯父。你几岁了？5岁了。那我教你读书好不好啊？
1: 好。
0: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假借赶考，在寺院里戒毒，实际上就是为了带我走。回到范阳后。 他才告诉我实情，那个常来看我的所谓姨娘，就是本朝公主，杀害我爹娘的仇人。他之所以把我养在寺院，就是为了拿我做诱饵，丢出我爹更多同党。你爹是什么人？班生栋，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阴屋则山岳崩颓，叱咤。 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攻，何攻不克？哎呀，这是骆宾王戴礼敬业传习天下文种的句子。那这么说，你爹当年也是反对天后称帝的？我范阳卢氏一向维护大唐正统，岂容切篡国？
2: 公主，请苏长史先行觐见。
1: 苏明拜见公主。他来了吗？来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先让你进来吗？不知。 我没有勇气见他，我担心他不认我。认你？公主何来这个认字？苏无名，你一定知道我有很多个孩子，但是最早的那个却不在身边。说来话长，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年我19岁。 母亲宠我，我也很肆意。有一天，我去城南的伊水之畔游玩。

0: 什么人？
1: 别动！
2: 当时侍卫要将其处死，是我饶恕了他。那一刻我知道，我喜欢上了他。中秋，洛阳的月亮好圆好美，当时我是多么的开心和大胆，最后竟然没有回宫。也就是在那一晚，我有了继儿。他告诉我他是曹州人，谪居洛阳，一阙读书，只为考取功名。我去过他的草屋，但是我知道他没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因为无意中我发现他藏在草屋中的长剑，剑身上刻着李靖叶赠的字样。
3: 我明白了，那所谓的书生是李靖叶的手下。
2: 后来他一直想方设法打探我母亲的行踪，当时龙门正在开凿时，他竟然利用我，我就恼怒了，所以我将计就计，叫母亲在龙门将其擒获。不过他知道是我设的计后，却没有怪我。可当我明白他是在乎我时，他已咬舌自尽了。
3: 他叫什么名字？
2: 杨冠。

0: 那一定不是他的真名字。他死后，母亲把我送到了洛阳城外一处别院，在那里我生下了继儿杨继。生下继儿后的一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直到有一天，母亲来看我，她告诉我，让我生下这孩子，并不一定要把他留在身边。
1: 我当然不肯，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不会让这个孩子离开我。母亲还是沉默的，最后她妥协了。不过她让我想清楚。
2: 可您是公主，未曾下嫁而先生子，确实是件麻烦的事儿。
0: 不，母亲让我想清楚，是因为她看我的面相。 也许有一天可以像他一样主宰朝堂。如果身边带着这个孩子，就会面对更多的质疑。
1: 天后这是拿权力在诱惑你。
0: 那一刻，我动摇了，也狠心，把继儿送到了仲宁寺。后来，我每个月都会扮成百姓去寺里看他。 我对继儿说：“我是你的姨娘，而你的母亲去了很远的地方。我永远忘不了她看着我渴望的目光，生下她却抛弃了，还不如当初把她打掉。老天报应我，最后我失去了她。”
1: 失去的，在他五岁的时候，
0: 杨继呢？他被带走了。带走了？谁把他带走的？
1: 我的继儿呢？他在哪儿？你们要是找不回我的孩子，我就把你们全都杀光。
0: 僧人说，有一个书生一直住在寺里备考。 闲暇时就教寄居在寺院里的孩子们读书。书生落榜归乡后，继儿就不见了，怀疑是跟着他一起走了。我派人四处寻找，终是大海捞针。我说了这么多，重点是卢凌风。继儿的左掌心上有一颗痣。
1: 卢凌风也有。可卢凌风是范阳卢氏出身，他每每因此自得。当
0: 年带他走的，就是幽燕之士。
1: 对啊，范阳便在幽燕。
0: 其实我问过卢凌风，但是年龄对不上，我怀疑是他有意隐瞒年龄，一定是那个带他走的幽燕书生教唆的。
3: 让他一辈子不认我。不过你父亲，哦，也就是你伯父所言有不实之处，又当如何？他对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家的祠堂也有我爹的牌位，每天我的父亲都会带着我给我爹磕头，而我父亲他为了我，终生不娶。他说，我卢凌风将继承范阳卢氏所有的荣耀，并建功立业。
4: 光宗耀祖，这样的父亲，怎么可能欺骗我？真是个了不起的父亲啊！他让我把年龄改到了2岁，就是避免仇人找到我。
3: 老人家睿智，哎，有机会去范阳，我一定去拜访拜访他。我父亲。 5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临走前跟我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再见到公主。他要我保证，公主的话不能听，不管他说出了什么，都不能信。
0: 苏无名，你在想什么？等着你给我出主意呢。
4: 什么主意？
0: 今天我就要认下继儿，你以为如何？

0: 为什么？
1: 既然年纪对不上，也许他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杨继，他手上有痣，纯属巧合。
0: 怎么可能？母子心有灵犀，那日他背着我，亦或抱着我，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心跳，那就是我儿的心跳啊。
1: 可是公主，天后当年所言不无道理，虽然我是反对您成为第二个天后的，但您毕竟是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倘若您突然多出了一个儿子，您想想天下人会怎么看你，天下人会怎么看大唐皇室。
0: 我不管，如果继儿肯认我，我宁愿放弃所有的权利，甚至不再做大唐的公主。
1: 可您也得替卢凌风想一想啊，此番南下，他一直在我身边，我对他很熟悉，此人有勇有谋，文武双全，是栋梁之才，他一直把范阳卢氏出身作为自己最大的光荣，如今公主若强行认他，恐怕会要了他的性命。
0: 普天之下，谁敢要我儿的性命？
1: 他自己，难道您忘了当年那个书生杨冠是怎么死的吗？

0: 卢凌风，拜见公主。抬起头来，那日你救我之时，我的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
1: 没有。人在生死之时，难免会因为恐惧胡言乱语。不过我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卢凌风，你救了我，说说吧。
0: 我该怎么报答你？这……我听说你现在还没有官职，我让你官复原职如何？
1: 不用。
0: 你这是在拒绝我的好意了？不是，实在是卢凌风当年犯了错，理当接受惩罚。如果是论功夫官。
1: 也需要省部正式的公文。哎呀，苏无名说的对啊，你真的是太要面子了。你这是担心我给你邪封官是吗？好吧，当官的事我就不管你了。反正你也是太子的人，看不上我封的官。
0: 赐婚如何？我听说你跟裴坚的女儿……也不用。卢凌风一心保国，还没有考虑成亲的时间。你这也不用，那也不用，就是拒绝我的好意了。公主，我正有一事想要求你。说。 我有个徒弟名学环，自幼孤苦，现在跟我学了些武艺，但是没有正经读过书，我想把他送到崇念寺，还望公主恩准。啊，
1: 这都是小事，我会专门吩咐这里的寺院法师格外照顾的。 其他的事，求我吗？
0: 没有了，还望公主保重身体，常得悠闲之乐。

0: 师傅，小姐，先生，你们都不要我了。
1: 不是不要你，是为师希望我徒薛桓能成为文武全才，有朝一日能成为像祖上一样的大将军。
0: 我不，我就要跟着师父、小姐，还有苏先生。
2: 嘿，你就是不想跟着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三个马上要各奔东西了，你到底想跟着谁？你自己想想吧。
1: 母妃，徒儿莫哭，你知道为师小时候在哪儿念的书吗？我四岁开始读书，就在东都的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念寺。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呢。未来的薛桓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学华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是读书是门苦差事，但为师对你寄予厚望，所以才为你做出今天的选择。
1: 薛华，你师父说的对。
2: 认识卢凌风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觉得他讲大道理比我讲得好。薛华，就听你师父的吧。啊，对了，你去那个狄公祠，去找到那个小叫花子，啊，他叫牛素，是个小机灵鬼，你带着他一起去崇念寺。看着他，让他好好读书，将来你们一起走正道。
1: 我随时会来东都看你的，

0: 你功德无量。
1: 苏明，今天公主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2: 是啊，是因为有些幻术过于惊险血腥，高宗皇帝确实将其禁绝，但这次陛下坚决要在参天楼落成大典上恢复此会，正说明如今四海升平，相信这次的幻术大会也必将盛况空前。
3: 请讲。余文少将，你是参天楼建造的主持者，此楼地下三层，地上33层，不知有何说法呀？
4: 之所以在地上建造33层，是取佛教有33重天之意，再加上地下的3层，便是36层，是取我中华传说中的天庭有36层之意。
5: 听说在这参天楼之顶还有一层天外天。
4: 没错，都说这参天楼是长安最雄伟的建筑，那这天外天便是镶嵌在长安上空的一颗耀眼明珠了。
3: 今日我等可有福分登上天外天眺望长安城？
5: 对，有没有机会呢？
2: 当然不行，若想登上这天外天，需天子恩准。

0: 陛下登上了天外天，俯瞰长安盛景，真是三生有幸啊！前几日还听杜明说，各国使节都盼着观看中秋夜的幻术大会，之后都希望能够接到陛下的邀请，上到天外天，俯瞰这长安盛景啊！
1: 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座参天楼了。此楼建成历时近40年，设计与施工都乃当世一绝。为了保证此楼举世无双，陛下命宇文慕凯将建造的图纸烧毁了。哈哈，
0: 这样的话，各国就不可能再仿造。陛下英明啊！
1: 我们所图之事若是成功，朕将会在这里宴请功臣，那个时候绝对少不了裴侍郎你的。陛下对裴侍郎可是格外的器重啊！就说这天外天吧，满朝文武，你可是第一个陪陛下登上来的。
0: 臣叩谢陛下隆恩。 裴侍郎，你看看。

0: 翅膀跟鸟好像不太一样。
1: 哎呀，不会是木鸟吧？陛下，要不要叫金吾卫把它射下来？
0: 哎，不用如此大惊小怪的，就算是木鸟也没什么稀奇的。朕要在中秋之夜恢复幻术大会，天下人皆知。朕还听说各国的幻术师已经相继到京了，说不定这个就是哪一位幻术师正在演练。

怎么回事？刚才飞来一只大鸟，好像是木头做的，还会射箭。

0: 杀死。借幻术大会之际潜入长安，竟还敢木鸟传书挑衅。
1: 这个沙斯可是那个已经消失了十多年的天下第一幻术大师。
0: 就是他。除了幻术师，他还有一个身份，杀手。
1: 他说要跟朝廷清算旧账，是什么账啊？
0: 跟朝廷清算？朝廷还要找他清算呢。他犯下的罪，有人一直帮他记着呢。
2: 这几天不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出去干什么？
3: 离开长安一年多了，我想着上街逛逛。
2: 逛逛用得着女扮男装？逛逛用得着去精卫大营？
3: 父亲，你派人跟踪我。
2: 喜君啊，来坐。为父为你办阴婚之事，当今天子都知道了，多亏了天子宽宏大量，他才原谅了我。你爱慕卢凌风，追随他去了南州，这个消息早就传回了京城，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
3: 那是我的私事儿。
2: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私事会变成别人针对为父的把柄。你知道卢凌风是太子的人，当今的朝廷有七个宰相，至少有四个出自公主的门下，他们会因为卢凌风针对为父的。
3: 这
2: 还有，你这次认苏明做义兄也太过随意。
3: 这又怎么了？
2: 你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那苏明和公主的关系不一般，公主这次略过了陛下，直接提升他为洛州长史，搞得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
3: 您刚才是怕因为卢凌风得罪公主，现在怎么又怕因为苏无名得罪太？
4: 他的头发也特别长，他当时还面朝天空张大了嘴，眼睛也睁得特别大，

0: 这件事情还请裴侍郎放在心上，韦某告辞。
1: 好，只是恕裴某直言啊，雍州虽辖盖京畿，雍州的司法参军也不过是个正七品的官职，可韦典君在公主府官居正五品，为何要谋这七品的官职？这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啊。
0: 这是公主的意思，为了大唐的安危，为了圣人和公主，我以五品屈七品，有何不可呀？
1: 哦，韦典君高风亮节，裴某佩服。
0: 那就请侍郎上心，尽早成全。

0: 裴侍郎，白某直入正厅施礼了。
1: 白舍人，看你这神色急切，不会是太子殿下找我有事吧？
0: 听说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昨晚死于非命。
1: 啊，是。
0: 传言是潜入京城的杀司所为。
1: 啊，
0: 故太子殿下很是担忧。

1: 朕深思熟虑，现有一人推荐，希望能接任参军一职，还请裴侍郎成全。太子殿下也要推荐人？
0: 难道刚才韦风华来也是为了此事？
1: 不不不，一言难尽呐。不知太子殿下推荐的是何人？
0: 前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
1: 真的会场啊？怎么，裴侍郎跟卢将军很熟？那就更好办了。
0: 不不不不，哎呀，这两边都谋一个职位，让我这吏部真是不好办呐。
1: 我知侍郎顾忌，不错，公主现在势大，当朝七个宰相，有四个出自其门下。
2: 但所谓人杰，眼光要放得更远些，不管怎么说，太子殿下作为储君，才是大唐之国本，还望裴侍郎想清楚。是是，
1: 告辞。
2: 这个鼻子还是太小了。眉毛也不够浓，这胡子还不够长。
3: 喜君，作画呢？他是谁呀？哪儿来的？
4: 这是我今天新买的小奴，还没教他礼数。退下。
3: 你这画的是谁呀？
4: 我听说幻术杀手沙斯潜入长安，昨夜公然行刺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我想根据想象画出沙斯的像来。对了，父亲。
3: 不是太像。
4: 一点儿也不像啊。
3: 这只是形似，但无半点神似。沙斯是土罗人中的美男子，头脑精明，眼神中充满了智慧。喜君啊，到屋里去，我有事要跟你说。
5: 喜君，如今长安不安呐，我想你一定能够见到卢凌风，你要劝他赶快离开长安。我知道你的心里全是他，难以割舍，但是我不能看着我的女儿毁了一生啊。
4: 父亲的意思是，司法参军一职您不会给卢凌风了？
5: 公主府的围点军是正五品，现在想谋这个七品的官职。
4: 卢凌风曾是中郎将，还是四品呢？
5: 话不能够这么说，如今太子和公主斗法不止，长安城随时会陷入血光。卢凌风自视为社稷之才，而且对太子忠心耿耿，如果他谋了这个雍州司法参军之职，便处在了漩涡的中心。你以为父亲心里没数吗？太子虽然是储君，但论起在朝中的实力，和公主相比还是有很大悬殊的。
4: 那父亲是想把司法参军一职给那个叫韦风华的？
5: 哈，为父没有这么傻，这两边都不能得罪。
4: 父亲还有第三人选，这倒是个好办法。
5: 雍州长史杜明曾经做过司法参军，大理寺少卿，不但善于断案，而且武艺高强。狄公在世的时候就视他为干才啊。我想由他暂为代理司法参军，这样的话太子和公主两边就都没得可说了。
4: 父亲确实老道，但这个办法不好。
5: 怎么不好啊？
4: 雍州牧本就由亲王兼任，故长史便是主官。现在您让他兼任司法参军一职，朝廷有无此力不说，只说偌大的雍州事无巨细都交给他杜明一人，这行得通吗？

0: 那你让为父如何是好啊？依我所见，此事可交给公主决断。公主已经选定了人选，还有什么好决断的？那是因为公主不知道东宫推荐的是卢凌风，您可将此事直接禀明公主，说不定让您为难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不，什么意思啊？父亲，
1: 发生了一些事，父亲还不知道，您若相信女儿，就按我说的做即可，定能解决您的难题。哦，东宫举荐的是卢凌风啊，很好。朝廷现在正值用人之际，确实需要他这样的干才，只可惜官小了点儿。如若其立功，还请裴侍郎记得提拔。
2: 下官明白，下官告退了。
1: 你女儿我见过了，说不上美艳，看起来也是个聪明姑娘，要不然也不会追着卢凌风一路南下。这就叫有眼光，裴侍郎，恭喜啊！此番对卢凌风的任命，裴侍郎可是公私兼顾啊。
0: 我举贤不避亲嘛，我没有责备你之意。你先去吧，我就不送了。啊，下官告退了。公主，卢凌风虽在东都立了功，但他毕竟是太子的人。司法参军官虽小，却极其重要。您在这个时候将这位置让给别人，
1: 卢凌风不是别人。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也省得你去屈就一个七品官，不好吗？那，全听公主的。那个沙司还真挺厉害的，这才来几天呢，就杀了万安。沙司虽行迹诡秘，不过我还是在万安之前，就找到了他的落脚之地。是吗？对你所图之事。
0: 他怎么说？既然找到我，阁下一定不是普通人。这不重要，只是我刚才说的事，沙兄敢不敢做？
3: 杀太子，这个……
0: 这么犹豫，不像你啊！我听说当年在洛阳死在你手上的人不少，天后的反对者，哪个不是大人物？
3: 可他毕竟是东宫之主，和那些大臣是不一样的。阁下总该告诉我，你是谁吧？
0: 我倒认为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只需知道，一旦事成，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3: 这事，我还需要好好的考虑考虑。
0: 给你三天时间，8月初7，平康坊春野楼。
1: 观其心动，
0: 应无问题。只是谋划此事时是在数月之前，而今又经历了人面花之险，我这个时候对太子出手，好像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公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您若想成为第二个天后，真正复兴我大唐，在这关键的一步绝不可犹豫，否则。
3: 追悔莫及啊！可是太子毕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这次在洛阳又一心一意的救我，那又如何？太子在东都的表现有可能是假象，如今他虽受锋芒，恐怕是以退为进，将来一旦有机会，绝对会对公主做出不利之事。即使为了自身安危，我也绝不能看着公主错过良机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啊！
0: 好一个为了自身之安危！属下所言，句句发自肺腑。太子若得势，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我现在有另一个想法，想请你重归复兴社。
1: 重归复兴社？滑稽。
0: 你不相信还是不愿意啊？
1: 我是不明白。
0: 我希望你配合我一起干掉马天木，夺回长安。
1: 我是党国的叛徒。
0: 你当初受汪精卫的迫害，为了自保才装死逃生，不算叛变。
1: 我投靠了日本人。
0: 我可以对上峰说，这是我们上海站的一个卧底计划，派你打入板井公馆内部。
1: 我还摧毁了富生党部。
0: 推到余都行身上。

0: 唐站长，我真的能够得到这次机会吗？
1: 当然，但你必须帮助我夺回忏悔录，只有这样，你卧底的说法才能成立。

0: 亚罗那边也应该出发了吧？
1: 范伯伯放心，他们一定都会到的。

0: 怎么还不来啊？会不会？万一……
1: 放心吧，陆怡不是你爸爸的对手，而且还有小青帮忙，他们一定会过来的。

0: 假装叛变日本人，现在终于功成身退，又重新回到了党国的怀抱。
1: 唐宪平，输在你的手里，我认栽。但是裴如海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你绝对不能信任他。
0: 当初我信任你，是我最大的失误。

0: 怎么会这样？天幕无地紧起，多盟相救小女，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档之事，气数不公，送住暗号，范一婷。
1: 范一婷坐的那班船。

0: 薛平，你还是回来了。
1: 怎么了？范先生，做事不地道。你已经答应我了，我把范雅罗救出来，交给你，你就把忏悔录交给我。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这之后，你只等着一件事情，那就是让马天木。 救出范雅罗，你好带着你女儿范雅罗和忏悔录远走高飞，对吗，范先生？

0: 海上江上船只走私，手法是花样百出，而最隐蔽最让人无法发现的一种，那就是海底沟。
1: 所谓海底沟啊，就是走私船只把货物挂在船下瞒天过海，
0: 而忏悔录现在想必就在这海面之下。
2: 岳父大人，对吗？

这次真的是中风了。范先生，你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让我们三方鹬蚌相争，你却金蝉脱壳。可惜啊，只差了这么一点点呢。你是机关算尽，在劫难逃啊。

0: 下的情况怎么样？
1: 水下有个铁笼子，铁笼子有一个防水箱。
0: 是忏悔录吗？
1: 看不清楚，铁笼子上面有个锁，我打不开，我在水下憋的时间太短了。
0: 看来我得亲自下去一趟了。我是渔民出身，潜水憋气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
2: 谁都知道裴先生的水性天下第一，这开锁也是天下第一，你要亲自下去那真是太能取目了。

0: 已经过去三分钟了，裴如海如果现在还没有上来，那他就永远也上不来了。
1: 什么意思？裴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0: 因为他上当了，这个下面是个死局。你说什么？忏悔录不在这艘船的下面，而是在真正的华昌号下面。这艘船被我换过了，它不是华昌号，而是龙运号。
2: 调包这么大的船，这不可能。你觉得不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想到。如果想到了，就一点也不难。华昌、龙运这两条船，是当年从法国同时订购的一批小型客轮，规格外形都非常接近，只需调换名字便可乱真。范逸庭想赶紧甩开我们，心急火燎跑上船，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辨别。
0: 我们脚下既然不是华昌号，忏悔录当然是在另一条船的船底。都换了，那船底的海底沟也换了是吗？这艘船下面不是海底沟，而是审判蟹，是行刑场。
1: 华昌号。

0: 这就是忏悔录吧。
1: 拿到忏悔录，意义重大。你们这次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吴崇信同志可以安心的养病了。我们都很想早日见到他。
2: 一定会的。
3: 经过艰苦卓绝的较量，马田木和同志们成功获取了这批法租界巡捕房的秘密档案。这批档案的获得，保护了我党许多潜伏在上海的秘密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同时也掌握了大量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甚至西方特务的情况。
0: 怎么选这张照片啊？也太丑了。青姐，你看这张怎么样？这也太模糊了，都不像本人了。啊，不像，那不正好吗？老吴。
4: 好几天了，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务啊？明天下午3点，你到扬子饭店大堂去见一个代号叫“防日兔”的同志。
1: 防日兔？
4: 具体任务由他来告诉你。
1: 那接头暗号是什么？

两百多年前，当紫禁城还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乾清宫门外、隆宗门内北墙下的这片低矮的平房内，已是灯火通明。房间内的大臣们或挑灯夜读，或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官吏在来回走动，或分发奏折，或来回踱步。一派忙碌的景象之中，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而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清朝官僚行政体系的核心，更代表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在史书中，这里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军机处。

0: 作为曾经的项城十绝之一，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一向有织中之王美誉。对于手工艺人王家良来说，缂丝织造是能够促使家族延续的技艺，也是家族的历史。专门为皇帝织造龙袍，同时也为朝廷官员们制造官服上的补字。在清朝九品十八级的官职中，原本没有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都是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选拔的亲信重臣，少则二三人，多则八九人。军机大臣的任命或者罢免也并不由吏部掌管，而是直接由皇帝最后圈定。这样的选拔办法使得军机大臣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仅因个人的资历、年龄、入职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名次才有前后之分，以及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也被称为魁首或领袖。从雍正十年开始，领班军机大臣都由执掌内阁的大学士担任，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先行阅览。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屈前卷起门帘，因而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据清人吴振玉记载，军机大臣唯用亲信，不问出身，他们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从军机处所处的位置便能够充分体现。按照清朝的规定，乾清门前的这片被称为天街的广场，是划分内外两朝的分界。天街以南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在这片被称为外朝的区域内，还聚集着内阁、六部等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的主要衙门。天街以北的内朝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是皇帝与他的后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军机处的位置在天街的西北角，由此向北便是后宫之中最接近外朝的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养心殿就成为大多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乾隆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在卯时，按照现代的时间来算，即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用罢早膳，他便开始办公，而接受接见的第一批臣子就是军机大臣。
1: 从雍正皇帝以后呢，又有军国大事啊，皇帝啊就要招一墙之隔的军机大臣，到养心殿面议。应该说是有事则招，无事则免。那么军机大臣呢，耳提面命记住以后呢，回到这个军机处再进行起草拟写，弄好以后呢再送到养心殿，叫皇帝审阅预览钦定。
0: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步行的距离不足50米，这样的设置显然是为了方便皇帝，使他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传达谕旨，处理政务。根据雍正时期军机大臣

0: 人张廷玉制定的制度，当天的奏折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这让军机大臣们每天都能与皇帝见面，有时甚至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军机处和养心殿之间。职务的便利为军机大臣们带来了更多的权利，但在军机处草创之时，这样的权利却十分有限。雍正四年，即1726年，为了彻底解决西北地区的叛乱，雍正开始积极谋划征剿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保密，雍正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少数人秘密商议，在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后，开始向西北秘密调集兵马粮饷。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直到雍正七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而雍正也正式宣布在户部专门设立临时承办军务的办事机构军需房。随着战局的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军需房的办公地点才被移到现在的位置，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1: 军机处啊，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并没有衙门的印信。直到雍正十年的3月初3日，根据皇帝的旨意啊，大学士们进行商议，才确定啊，正式颁发给军机处一颗大印。印文呢，就是办理军机印信。当时啊，命令由礼部去铸造，是银制的啊龟牛。那么到了乾隆初年呢，又重新造了一个军机处的印信，印文呢改成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机处并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军机处初设时，这里只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附近高大的龙宗门使得这里的光照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很差。到了乾隆初年，皇帝借着修缮宫殿的机会，下令将原先的板屋改建为瓦屋，军机处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尽管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军机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的性质却并未改变。在很长时期内，军机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的正式机构，也没有被授予正式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的名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修订的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中，甚至没有军机处的名字，因为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创立军机处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1620年9月，在设立太子的尝试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后金的创始者努尔哈赤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他从自己的儿子侄子中挑选了8名和硕贝勒，在每5日一次的集会上讨论国策，制定军政，奖惩官员，甚至可以罢免皇帝。这种被后世称为八王议政的举措，让努尔哈赤带领的草原部落日趋强大，并最终成为足以与明朝抗争的后金政权。但他也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最先感受到这种烦恼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不过其他几位和硕贝勒拥有几乎与他一样的权利，

0: 确立自己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剥夺了朱贝勒直接统兵、理财、断狱的特权，而后命令宗室贵族中的王、八旗固山额真和美旗另选出三名议政大臣，共同处理国政。这种新形式被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1: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他们议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处理王公大臣等。那么入关之后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有史料甚至称其决议既成既定，皇帝已无可奈何。
0: 为了进一步削弱皇室宗亲对皇帝权力的影响，1636年3月初6日，皇太极仿造明朝的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和六部，分别掌管起草诏书、发布命令和处理日常政务。但这样的改革并没能改变后金政权的民族特征，熟悉儒家典章的文臣们不能参加有关国家事务的会议，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同样也无法阻止议政王大臣们对权力的争夺。清崇德八年，即1643年8月初9日，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在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年仅6岁的福临扶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清朝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少主重臣的局面。手握大权的多尔衮和他所掌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满洲八旗成为中原正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多尔衮却成为了清廷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顺治4年12月，在满汉大臣的请求下，多尔衮被允许不对皇帝行使跪拜大礼。第2年11月，顺治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1: 多尔衮实际上是清朝建立起全国统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缔造人，因为那个时候呢，顺治皇帝只有几岁，而清朝那个时候是多尔衮指挥那个清军入关，派兵去打那个农民起义，然后下江南去消灭那些南明政权，那个时候都是多尔衮在那指挥的。所以多尔衮对于清朝的建立是有非常大的那个作用的。
0: 顺治7年12月初9日，38岁的多尔衮病故于河北滦平。一位凌驾君主之上的权臣突然去世，却是年仅14岁的福临亲政的意外机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启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刚刚亲掌皇权的顺治皇帝，急需在制度上打破组织的束缚，减少在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但在已经日趋完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面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太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经成熟的明朝专制体制自然成为顺治皇帝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658年，顺治下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试图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改组为一个稳定的文治政府。但仅仅3年后，他就驾崩了。随着年仅8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顺治帝的改革

0: 和尝试也宣告终结。根据顺治遗诏，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和鳌拜四位并非宗室亲贵的议政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1: 顺治皇帝突然去世，新立的康熙是小皇帝，他还没有处理这个政务的能力，很现实的就需要一些年老的大臣来辅佐他。由于顺治皇帝呢碳化比较严重，满洲的王公大臣呢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们会利用新皇帝继位这样的一个契机，加强和突出满洲王公大臣的权力。
0: 四位辅政大臣上台伊始，便立刻下令废除内阁，将顺治皇帝做出的汉化改革一一废除，而四大臣中原本排位靠后的鳌拜，也逐渐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2: 这四个人都是皇帝指派的，因为顺治时期出过大力，他是作为一个托命的大臣，他是应该是制约这个议政王大臣的权力的。四个人，而且不要一个人，一个人都是专权了嘛。后来呢，鳌拜跋扈成他一个人的一个专权了，这专权这都是危害这个皇权了，说是皇帝大了之后他肯定给他灭了。
0: 1669年，康熙八年五月，在一举铲除专权跋扈的鳌拜集团之后，被迫中断的改革在年仅15岁的康熙手中得以继续。第二年八月，康熙下令重启内阁，并按照明朝内阁的体制将制度细化完善，使得清朝内阁真正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中枢。来自全国各级官员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之前，都要由内阁学士先行审阅，再把他们的批阅建议和处理意见，连同原先的奏请文书一起送交皇帝钦定。这种被称为票拟制度，曾经是明朝内阁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内阁大学士们最核心的权力。但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康熙授予大学士的权力极为有限。
2: 这边就是原来的文渊阁的这个旧址，明代的文渊阁，后来要烧掉了。也就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大致就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织房，这都是过去这个办公人员，有这个档案房啊、红门库啊这一类的。基本上内阁，因为在明代、清代那个内阁不是太重要，所以说他那个基本在也还在那位置。
0: 在康熙建立的权力格局中，没有实权的内阁成为名义上的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机关，但在首冲满洲的既定国策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保留了议奏军国重务的特权。为了进一步加强手中的皇权，康熙开始尝试从明朝承袭的政治体制中寻求突破。在乾清宫广场南侧的这排房子，是在故宫之中唯一比军机处更接近大内的场所。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内选择了博学善书的年轻汉族官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而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每日的工作，便是陪伴皇帝讲经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尽管康熙曾多次告诫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不得干预外朝处理的政务，但是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颁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片空旷的广场，便是康熙平时居住和处理政务的乾清宫。
3: 入选到那个南书房的这些人呢，挑的好多都是一些汉人，文学水平很高，就是一开始就是陪他一起讨论学问，后来呢就逐渐就发展到呢，就给他们让他们参与机密， 所以从康熙中期

0: 期以后参加中枢决策的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内阁，还有南书房。大事呢关大臣，群事关内阁，那么篆隶谕旨呢则关南书房。这三者呢他们既各有分工，又互相掣肘，最后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
1: 与皇帝的关系越亲近，手中掌握的权力就会越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手中权力的增长就是对帝王皇权的削弱。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幅雍正皇帝亲笔手书的对联中，我们便能够感受到他对集权的渴望。1722年，当45岁的雍正走上皇帝的宝座时，已是清军入关的第78个年头。历经康熙皇帝61年治理的大清国，已初步呈现出盛世的局面。但20多年实办政务的历练，也让这位正值盛年的皇帝十分清醒。康熙末年，政务松弛，积弊丛生。在两次废除太子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而清朝历史上曾经两次上演的少主重臣政治格局，更让雍正皇帝对内阁或议政王大臣会议心有余悸。终于在西北军情刻不容缓之时，能够帮助皇帝总揽军权的军机处成为雍正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创设了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
2: 奏折呢，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有，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呢，他有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呢又经过写提要啊、票签啊这个等等环节，所以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呢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呢把这个奏折呢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啊，时间快啊，而且很保密。
1: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奏折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煦于康熙32年上奏的。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事实上，李煦最初10余年来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做了批语，叮嘱李煦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
3: 康熙皇帝他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呢来监视地方的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1: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5品，经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在故宫之中， 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

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展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两把钥匙，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奏折匣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而对各级官员来说，利用奏折秘密言事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利。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司事件和人际关系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直省督府与司道、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

现在存世的奏折稿本中，康熙年间的奏折共有3000余件，而只有13年时间的雍正朝却有奏折41000件。这样算来，在执政的4000多个日夜中，雍正每天要批阅10件奏折，这些奏折上大多有雍正亲笔书写的批语，少则数字，多则近1000字，甚至上1万字。经过后人的统计，雍正在位的13年间，批奏的文字大约有1700万字，这个数字让现代的高产作家们也望尘莫及。而在奏折之外，雍正时期的题本和奏本还有19万余件，每日平均批阅题本。

0: 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忙碌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深夜子时。即使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对于雍正来说，唯以一人治天下的代价，便是不寻衅、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皇帝的勤政，对他的继承者来说，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乾隆十三年，被正式任命的军机大臣已多达13人，而协助皇帝处理奏折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主要工作。在乾隆一朝留存的奏折中，最为常见的朱批只有知道了三个字。
1: 他批那个知道了人家多，相对来说他重要性差一些，是一个知会上的，皇上看过了，约过一阅，有旨意另有旨，这几种有旨意，就是另外还有处理意见，就让提示你还有其他的具体意见在后边，或者是另外我已经处理了，你关注另外的旨意嘛。清代皇帝一直强调着乾纲独断嘛，不是大权旁落，他是设军机处本来就是为了这个提高这个效率，保密，这个皇上容易这个意志容易贯彻，这么设的一个目的。
0: 位于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驿站。在交通和通信并不发达的古代，驿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为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更换马匹。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则根据事情缓急程度分为日行300里的马上飞地，或者日行400里、500里、600里以及600里加紧等，遇有特殊情况甚至会只换马不换人。朝廷的命令就是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驿站，被直接送达到地方官员手中的。尽管看上去形势落后，但皇帝与他的庞大帝国之间却保持着有效而紧密的联系。经由驿站传递的大多是根据皇帝的命令，不经内阁之手，由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的停寄，而皇帝发布的命令经由军机大臣转交给内阁办理的，则被称为明降谕旨。但无论运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起草谕旨那样简单，他们需要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与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甚至是审理重要案件。他们既为行政首长，又有机会参与机密，同时还监管部务，可谓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除了地位与名声之外，他们手中已没有了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这些经历层层选拔和多年磨练，最终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的清王朝的精英们，只能作为秘书和智囊，协助皇帝管理国家了。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 是北京城中保

0: 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王府花园，其规模之大，格调之高，构筑之精，已远远超过故宫的御花园，所以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更加令游客感兴趣的，则是这座花园的第一位主人大贪官和珅。乾隆四十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仪表堂堂的和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7岁的和珅便被皇帝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镶黄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尽管乾隆皇帝规定，非奉特旨，军机大臣既不能看奏折，也无权议论国家大政，但在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宠幸后，官员们便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
1: 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啊，十全武功，花费啊是相当惊人的，他个人的开销也相当的大。和珅呢，在这方面呢，恰恰满足了乾隆的这种需求，这也是讨得乾隆特别这个信宠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过大臣弹劾奏参和珅的事情呢，都被乾隆压下了。他应该说乾隆很看重他，很信任他，也有些离不开他，所以也庇护了他。
0: 公元1795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将皇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自己做起了仍然掌管国家大事的太上皇，而和珅手中的权力也达到顶峰。在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同时，和珅还监管着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颇有挟太上皇以号令皇帝之势的和珅，让没有实权的嘉庆皇帝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在私下见面时，他甚至允许和珅步行三跪九叩大礼，以至于许多人私下里称和珅为二皇帝。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驾崩，仅10天之后，嘉庆皇帝便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下旨抄家。18日，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珅被赐自尽。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军机大臣专权，嘉庆皇帝开始了对军机处的大力整顿，严禁内外官员将所奏之事通知军机处，严禁朝臣阿谀逢迎军机大臣，亲王不得入职军机处，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得相见。为防军机处泄密，嘉庆皇帝还特地命督察院派监察御史一人，在隆宗门内北首的内务府之房轮流值班监视。经过这一系列的建章立制，军机处大为改观，在嘉庆二十三年修订的嘉庆会典中正式出现了办理军机处名目，军机处至此才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中央权力机构。其后道光皇帝又于道光三十年颁布军机处章程九条，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军机大臣的权限更受到了严格控制，不仅难以与过去的相权相比，甚至连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形也无法企及。一个完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框架已日趋完善，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使得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在清朝权力分配的版图中，再没有一个职位能够威胁至高无上的皇权。

在没有对手的政治格局里，最容易滋生的便是统治者的盲目自信和固步自封。但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外，变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在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执掌清王朝命脉的60年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一跃成为占有世界陆地总面积1/4的庞大帝国。通过一系列战争、购买、兼并等手段，新成立的美国的领土也从大西洋西岸扩展到了太平洋东岸，已经将世界瓜分殆尽的欧洲强国开始将目光移向亚洲东部最后一片完整的大陆。即将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统治者们，却没有了他们祖辈的眼光与魄力，在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随时调整国家政策的时候，遵循祖制成为清朝当政者应对变革的最基本态度。而在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冲突中，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又不得不进行名为新政却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政革，这种封闭保守的态度势必将代表皇权专制的军机处推向覆灭的边缘。宣统三年，即1911年4月，随着责任内阁的建立，军机处再度被废除。至此，存在180余年的军机处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赋役制度是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理财制度。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广大人民一直在承担着交纳赋税和提供劳役的责任。但是在雍正皇帝之前的历朝历代，人头税是人民必须缴纳且天经地义的负担。雍正皇帝推行的摊丁入亩制度一举废除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人头税，这不仅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和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这项当年被称为良法美政的赋役制度改革，促进了人口、耕地以及国家财富的增长，为清朝进入盛世期打下了基础。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粮价上涨使更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

0: 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智力，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得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测试。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设密的会议场所、设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设密的敏感地区，作为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智能摄像头被黑客控制，
0: 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 从警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
1: 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现在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
0: 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 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 疑似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 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 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
2: 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社会敏感性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

0: 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会被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1: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1: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4: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1: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6: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不用装呀，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是哪儿啊？
1: 管他呢，这里看上去应该能找到吃的。
0: 大哥，你看，他的手里有吃的。大哥，他吃的是什么呀？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1: 潇洒，你来尝尝。
2: 爸爸，爸爸。
0: 大哥，他好可爱呀。
1: 走开，走开。
2: 妈。
1: 好了好了，可以放手了吧？你这是干什么呀？下去，快下去！走开！
3: 啊，终于布置完了，希望孩子们能喜欢。
4: 我也准备好了，小朋友们什么时候来啊？
5: 时间刚好，马上就该到了吧？
3: 啊，马上就到。我刚想起来，还有些事情没做
4: 的。可是孩子们马上就来了。
6: 嗨，
5: 欢迎大家，
4: 你们好。走，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
7: 真好玩。

0: 心。啊，风暴，刚才怎么没看见你啊？
1: 没看见吗？我一直在给孩子们准备点心啊。
0: 啊，那你为什么不来和孩子们玩啊？
1: 我觉得我太严肃了，小朋友们可能会害怕我，所以我还是不过去打扰你们了。
2: 啊，风暴，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0: 刚才卡卡一直在找你呢。
1: 真的？
3: 警报！警报！
1: 有任务！
3: 警报！警报！
2: 哦，是狼潇洒！
4: 护卫队，快来帮帮我们！有人欺负我大哥！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来。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马芳岛，
1: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2: 闪电
0: 彩虹
4: 风暴
1: 出发，
0: 是
6: 风暴汽车，
0: 彩虹汽车，
2: 闪电汽车。
7: 快去抱抱他吧，你都抱了我一天了，快快把他从我身上拽下来。
4: 大哥，我不敢。
0: 爸爸，
7: 快点过来呀。没了。
4: 大哥，我成功了，我终于长大了。宇宙护卫队
7: 藏在你后面。
4: 下去，下去，下去。
1: 怎么回事？快降落。
0: 是。
7: 是他趴在地上，还不赶快跑。
4: 对呀、等等我。
2: 啊，闪电失踪。等等，不是有人欺负你们吗？
7: 我们已经和好了。
4: 再见。
1: 你没事吧？
0: 好可爱啊。哇。
1: 彩虹，
2: 我回来了。
1: 小朋友，闪电。
2: 哎，小朋友，哥哥刚才在那边看见有草莓呢。哦，走。啊，
0: 爸。啊啊！爸，爸爸。
2: 风暴，你还挺受欢迎的嘛。
0: 爸爸。
1: 怎么了，小朋友？
0: 爸爸。宝宝还是个刚刚独立生活的小袋熊。哦，
2: 怪不得老是缠着人。
1: 可是他老是要人抱，怎么在野外生活呀？

0: 好。
1: 那我来训练他的力量，
0: 我来训练他的速度，
2: 我来教他生活知识。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开始吧。
1: 从今天起，你要开始学习生存本领。
2: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快跑啊！快跑！
2: 遇到危险时一定要躲避。
0: 用力啊！快跟上！你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
3: 爸爸，爸爸，
1: 爸爸，开饭了。
3: 爸爸，爸爸，
2: 爸
1: 今天我们做个小测试，很简单，只要跳过这些障碍，然后躲开前面的危险就可以了。

0: 抱抱，遇到危险应该赶紧躲开啊。
1: 怎么办啊，新技能没掌握，趴在地上的习惯也没改，
2: 只要一遇到困难就要抱抱。
0: 也许是抱抱年纪太小了吧。
2: 可是我们的时间也不多啊，如果我们一直在这里照顾他，有其他任务可怎么办啊。
0: 好吧，明天起必须对他严格一点啊，没有完成训练之前我们不要再抱他。
2: 希望我们所做的能给他一些帮助。
3: 抱抱，出来吧，吃饭了。
4: 抱抱，
3: 抱抱，
2: 不好，抱抱自己走了。
0: 得尽快找到他，天就要黑了，他一个人在丛林里太不安全了。
2: 小雨点扫描到了抱抱的脚印，
0: 快跟上。
5: 向嫂，怎么还没找到吃的呀？
6: 大哥，你看，那有个蜂巢。
5: 太好了，我们有蜂蜜吃了。潇洒，快去把它摘下来。
6: 大哥，我不敢。
5: 哎，有办法了，我们去那边，看我把它打下来。
2: 脚印显示，他去树林里了。
0: 走。
6: 大哥，我们还是算了吧。
5: 小洒，今天我再给你上一课，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
1: 哎，脚印怎么没了？我去上面看看。
5: 先别管那么多，趁马蜂飞远了，快去拿蜂巢。快走，快跑。
7: 抱抱，抱抱，
2: 是抱抱，
0: 抱抱，快下来，
7: 抱抱，
0: 快走。
1: 那边有个树洞，快进去。
0: 你们进去，我想办法挡住他们。风暴力量，
1: 哦，这下安全了。
0: 快下来，快躲开，你会受伤的。
2: 明白了，原来袋熊屁股上长着两块软骨，而且皮毛很厚，马蜂根本无法伤害到它。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这边。
1: 大哥，怎么办呀？
0: 跑！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呢。
3: 没想到你的屁股这么厉害，
2: 这下我们就不用担心他遇到危险了。
4: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5: 爸爸，爸爸。
4: 原来小朋友们挺喜欢我呀，而且我觉得抱抱好可爱。
3: 我也要抱抱。
2: 还有我。
4: 我发现我真的很受小朋友们的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玩的感觉真好呀。

0: 备战芒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金针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平和。
1: 张飞飞，
2: 到！
0: 因为有你，
1: 张王，
2: 到！
1: 刘代旭，
3: 到！
0: 逆风矗立。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6: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慢点开车，
9: 我回来啦。
10: 点不错，偷车。
11: 看来早点睡啊。
12: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

0: 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
1: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浩瑞本周终于

0: 各位给浩瑞颁发周冠军的奖牌，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加油。
0: 好的，来获奖感言。
2: 谢谢星光大道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让我得到这个周冠军。
3: 你怎么说的来着？你那个顺口溜？
2: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

0: 眼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是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

0: 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谷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3: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

0: 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五个月，园区落地八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1: 现在园区企业

0: 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
1: 继村 K 第二季预热活动火热启幕，各地摩友、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山野音乐狂欢。
2: 夜幕降临，这时嗨周末特色街区灯火璀璨，选手们依次登台，亲情献唱，一展歌喉。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食集市，布置赤石花鼓、玫瑰工坊打卡点位，让大家在听歌竞技之余，逛集市、赏美景、打卡留念，一站式感受赤石乡村烟火魅力。
3: 这些风景都不错的，而且很有特色，又可以唱唱歌，摩友又可以聚在一起，这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2: 这场由赤石乡青春造梦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主导，融合机车文化与全民 K 歌赛事的特色活动，不仅为村 K 第二季积蓄人气，储备优质参赛选手，也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热血活力。据统计，2025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累计吸引游客超50,000人次，乡村文旅人气持续攀升。下一步，赤石乡将不断深化全民村 K 加乡村文旅特色 IP， 推动体育赋能乡村、赛事点亮风景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打造活力满满、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休闲场景，以多元文体活动助推乡村文旅提质增效。记者梅明义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

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多云转阴，午后开始阵雨造访，气温舒适宜人。明天高考开考，和高考一同到来的还有雨水天气。预计七号午后到八号将有一次明显的阵雨雷雨天气过程，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强，届时气温也会明显下降，请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去提前关注气象预报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衣着，备好雨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九号起，这波降水过程将逐渐落下帷幕，十号开始阳光正式回归，气温逐步回升。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银河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锦水滩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石塘多云转中雨，21到29度。重头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赤石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安溪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雾溪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朱村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旁听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张家地多云转中雨，18到26度。大湾多云转中雨，17到26度。黄家赊多云转中雨，16到25度。苏坑梨园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云和梯田多云转中雨，19到26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赤石景区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小顺景区多云转中雨，21到29度。福二岩景区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森林火险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太全面了。
2: 当然了，
3: 我给你当老师，我不得下点功夫啊。
2: 哎，我问你啊，当你拿到试卷的时候，你的第一想法是
1: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能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
3: 错，
2: 你战略方向出现问题了。
1: 这还有问题啊？
2: 准确的说，你只需要考到你需要的分数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你只要把每张卷子上一定的分数拿到了就可以过线了。来，咱们呀，这个英语为例，第一卷你只要把前面五道的填空题都拿到。
4: 说你啊，既然是误会，你就再去找校长解释解释呗。你就这么你就回来了，这光生闷气有什么用啊？
3: 解释了。

0: 校长干了40多年教育，说的话句句在理。现在商旅特效班是没希望了，你说我这个当爸的，帮不上孩子忙就算了，还颈拖后腿，我就说我真没脸。
1: 这事儿啊，也不光怪你，啊！校长搞了40年教育怎么了？也不是什么都懂，什么都对。我还活了50多岁呢。我呀，我就明白一个道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拿着鸡毛当令箭，教条。还有，我觉得呀，啊，你们就不应该让倩倩上什么。
0: 特教学校就应该上正常的学校，跟正常的孩子在一块玩，玩着玩着，那没准就开口说话了呢。妈，我知道您这是安慰我，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也谢谢你关心倩倩。你看宥嘉的事儿，您刚缓过来，又让你操这些心。
1: 妈，你说我怎么什么都干不好，觉得我自己特别没有用，真的特别对不起你。哎呀，你说啥子哦？那尤家是我亲生的，但是我们老罗家女儿有3个，儿子就你这么一个，我不操你的心，我操谁的心啊？

0: 2000块钱你拿着，这不是倩倩要上学了吗？买两套新衣服。
1: 妈，你又给钱，这钱我不能要。
0: 这是给倩倩的。

0: 喂，阿玛，你在大厅？哪个大厅啊？
1: 你们医院就一个大厅，我还能在哪个大厅啊？这儿呢，我都半年你了。妈，你来这干嘛呀？你不是说你哥状态不好，心情不好吗？我这担心啊，特意来医院看看他。啊，您这边请。妈，喝杯咖啡。
0: 陈学院女士，请您放心，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哥的情绪啊稍有好转。你吃饭怎么样？
1: 饿不着他，他不吃我也得吃啊。我呀，天天逼着他给我做，花样少了我还不答应呢。啊，你还不知道，怕浪费，吃不了剩下他全都给吃了。
0: 那他睡觉怎么样？哎，
1: 睡觉也好。
0: 呼噜山响，有一次我在客厅愣是被他呼噜声给吵醒了。那就好，
1: 你哥现在打呼噜了？啊，天天打。有我在这盯着胖浩东，你还不放心吗？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再给我一个月，我保证把他调理的活蹦乱跳的。
0: 行，我来都来了，我得看他一眼，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哎妈，就别添乱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这当妈的看看儿子，怎么就添乱了？
0: 当然是了。你想，你现在要去找他，万一碰上好几家怎么办？
1: 碰上他怎么了？我看见他就骂他。
0: 看你看，粗俗。
1: 说谁呢？
0: 你人都还没见着，就这样压得住火。我凭什么要压呀？啊。
1: 你注意一点影响，
0: 本来人们现在已经在背后七嘴八舌了。
1: 七嘴八舌？
0: 啊，

0: 结婚这事儿影响多大呀？难免大家在背后指指点点。
1: 不是，你看他们都说什么了？
0: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啊，离了婚还瞒着，他肯定是背后有什么难言之隐。
1: 不是你哥要瞒的，是为了郝友嘉才隐瞒的。
0: 小点声。
1: 我。
0: 道理是什么道理？嘴长在别人脸上，你也拦不住。
1: 还说什么？
0: 还有啊，离婚这事儿一出来就炸了锅了，好多人都来医院，专门来跟我哥合影。你说这不是把人当猴吗？就这件事啊，对我哥的心理打击非常大。哎，妈，你干嘛去？这个时候你就别去找我哥了，让他安静一下好不好？
1: 我不找他，冤有头债有主，我儿子都被欺负成这样了，郝明他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我今天要不出了这口恶气，我就不姓陈。陈凯，
0: 妈，妈，妈。嚷嚷啥呀？这是医院，没礼貌。
2: 出事了，
3: 怎么样？
2: 我闯祸了。

0: 再见，
1: 。
2: 怎么不去店里啊？还把我约到这儿来？我正忙着呢，找我有什么事儿？
3: 你说呢？
2: 有事儿说事儿啊，说完了我还得回去做生意呢。
3: 你还有心情做生意呢？我那咖啡屋关门一直关到现在了。
2: 我做生意是为了讨生活，哪像你啊，一年赔上好几十万的房租，照样吃香的喝辣的，我哪能跟你比呀？
3: 那你是比不上。我们家门风清正，三代清清白白，没有一个离婚的。到了彭浩东这儿破了规矩，当然了，那得感谢你们。不过你们家吧，对这事儿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2: 说什么呢？
3: 我说你们家拿离婚这事儿不当回事儿。我不行，离了婚满城风雨的，你们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了。
2: 我凭什么跟你道歉呢？
3: 我儿子一不家暴二不出轨，是你女儿非要离婚的，你凭什么不给我道歉啊？
2: 找茬是吧？还打上门来了，你以为我怕你啊？
4: 快点！
5: 哎，你走！
4: 快点！
2: 走！
3: 我怕你，我就不来了。都因为你女儿，我儿子才被离了婚。被离婚，你知道吗？被离婚。整天吃不下睡不着，背后还得被人指指点点的。我告诉你，我儿子要是过不好，好友家也别想过好，你们一家人也别想有安稳的日子。
2: 你说话讲点道理行不行啊？这离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离婚得两个人同意吧？他们俩自己都同意了，你跑到我这儿来闹，你算哪根葱啊？我跟你讲，你动动脑子啊，别胡说八道的。
3: 我脑子清醒得很，有其母必有其女，好友家都是跟你学的。你说你教点什么不好啊？非得教他离婚，离婚这个家风你们还要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吗？

0: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1: 谁家那离婚当家风啊？
2: 你们家，你和全哥就是二婚吧？你们家四个孩子全离了吧？
1: 这有遗传，遗传你懂吧？
2: 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彭浩东到底错了哪根筋，看上了你们家的女儿。那郝友家那臭脾气哪儿好了？当初我就看他不顺眼。
0: 陈雪燕，
2: 干嘛？
0: 你别太过分啊！
2: 我怎么过分了？我这是在帮你，帮你知道吧？我帮你分析分析你们一家六口的问题。
1: 拍什么拍啊？放起来！
2: 不是，我帮你分析分析你们一家六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不是，我怎么就跟你们成了亲家了？当初我就应该坚决地反对这门亲事。
0: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当亲家呢？要不是看在浩东的份上，我能忍你这么些年？我还告诉你，我当年也反对这门亲事。
2: 你忍我什么了？
3: 那慢慢算啊。
4: 全哥，全哥。哎，
3: 贵哥。哦，
5: 你亲家来了。
3: 亲家？哎，
5: 不是，就是浩东他妈来了。哦，
3: 他人呢？哦，
5: 我看到他跟林姐在那口子上说话。
3: 哦，晓得了。
5: 哎，全哥，我觉得没对头，他们两个说话的火药味儿有点大。哦，
6: 我真是替浩东惋惜，我们家女儿呢已经在你们家吃了一遍苦了。哎呀，我倒是想看看谁会到你们家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有你这样的婆婆，谁会把女儿嫁到你们家呀？
2: 你等着，我找着好的给你报喜。哎呀，
6: 我等着呢。啊，
2: 等着吧。
6: 太得意了啊！也不知道你这是哪儿来的这份自信啊！一天到晚的，哎呦，看不上这个，瞧不上那个的。你以为你那叫眼光高啊？你那叫眼睛长错地方了。你那眼睛啊，长在天灵盖上了，你也不怕下雨漏水？
2: 你才怕漏水呢！
6: 你闭嘴吧你！
2: 闭嘴吧你！
6: 你还敢说我们家家风不正啊？我们家不就是离了婚吗？伤和气呀、啊，哪像你呀、啊？哎呦，你可真牛啊你！40多岁了，老公就没了，你那叫什么？你知道吗？你那叫命硬，你克夫。
2: 郝民，
6: 怎么着？
2: 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6: 是你先不说人话的。
2: 我陈雪燕一辈子清清白白的，你必须给我道歉，要不然我去公安局，我举报你。
6: 快快快，你快去快去，你告我什么呀？你告我什么呀？
2: 你诬陷你污蔑我。
6: 你才污蔑我呢！你先道歉，你是我们家女儿的，还是我们家全家？你要道歉也是你先道歉。
2: 你必须给我道歉。
6: 你凭什么不道歉呀、啊？你说的那叫人话吗？
2: 你说这不是人话的。
3: 来，给我让。
6: 好了，
3: 不要吵了。
2: 我叫上你，
3: 消气。
2: 消什么气啊？他不道歉，这气就消不了。
6: 我跟你说，给我躲开嘛！你又冲我来，还反了你了。
2: 对，你是
6: 道歉，你
3: 错了，错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6: 道歉，你好意思？哎呀，
2: 你好意思？
3: 好了。
7: 来，快坐下消消气儿。消气。
8: 妈。这老板娘平时挺讲道理的呀，
0: 你再叫她老板娘，我抽你啊！
7: 妈，她到底说什么了，把您气成这样？
0: 感谢你们呢，一个个都离了，啊，遗传了我的好基因，让人指着鼻子的骂我，
7: 岂有此理！这种话她也说得出口？不行，我找她问清楚去。
8: 哎呀，罗文慧，别跟着捣乱了。郝东他妈有时候说话是难听，但也不至于平白无故骂人呢。
0: 你什么意思啊？照你这意思是我的不对了。
8: 不是，我这不是了解一下情况吗？
0: 你了解情况你去审他呀。离了婚了，你这胳膊肘还往外拐。
8: 妈，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直接问了啊。我就不信你没说什么难听的话。
0: 我说了，他都找上门来了，说我们家二婚遗传，说我们家晦气，我就不能说他克夫了。
8: 妈，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就知道你们俩，
0: 你知道什么呀？你敢说出来吗？
8: 你让我说的啊？
0: 我让你说的。
8: 哎，不，就你们俩就当着那么多街坊的面吵架，不觉得丢人啊？哟，
0: 你还说我丢人？我骂他也就是在好运街上丢人，你呢？你丢人都丢到电视上去了，陈荣城的人都知道了。
8: 我离婚不是错误，没什么可丢人的。退一步讲，如果你觉得我离婚给大家造成了伤害，那责任也在我呀，对吧？你应该来骂我，不应该骂别人呀。
0: 郝友家，
7: 哎，妈，消息，友家，你少说两句吧。妈，他不是这个意思，
9: 不是这意思。
7: 姐，你快回屋吧。
8: 哎呦，话还没说完，
0: 你让他说。

0: 我讲道理，你那前婆婆都打上门来了啊，你现在反过来教训我啊你。
1: 不是，那你也不能说那么难听的话，他守寡一辈子了，对浩东他爸很有感情，你跟他说什么，你说人家克夫，你这不是在人伤口上撒盐吗？
2: 哎，不是，哎，那妈，哎呀，妈，妈，
0: 下，妈，滚，你给我滚出去！我不吃不喝的，我因为谁呀？我当街上被人骂我臭洋相，我因为谁呀？我就落下你这么几句话呢？这家里就你会讲道理，就你有知识，你最会讲大道理。哎呀，你给我放开！
1: 哎呀，你也放开我！
0: 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我就想有一个不离婚的孩子。你们倒是给我争气呀！谁敢拿这事儿来说我？我咒他八辈祖宗！
1: 妈，您别生气了。二姐说的是吵架不好。
0: 哎呀，我听得出来，你还帮他说话？你也滚出去！
2: 妈，你别在乎。
0: 呀，你也滚出去！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3: 哎呀，这头本来就疼得要命，你们说话声音那么大，能不能让人好好睡个觉吧？
0: 还有你，你们四个都给我滚出去！
3: 酒刚醒，我招谁惹谁了？我，你们没
0: 不是说听不见我说话呀？都给我滚出去！
3: 走走走走。

0: 你喝口水消消气儿。你们知道郝明怎么说我的吗？啊，他居然是我客夫，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妈，我了解我丈母娘。
1: 钱丈母娘，
0: 她还是个讲道理的人，不会平白无故的说难听的话。您是不是也说什么不好听的了？我说什么了？
1: 我能说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许他做，不许我说吗？妈，那您要是先骂人就不对了。我就骂他，怎么着？我骂人还要先讲礼貌吗？他们一家六口都离婚了，我敢肯定在荣城那就是独一份儿。他们离婚已经离习惯了，无所谓了，不觉得丢人，但是我嫌丢人啊。
0: 你说你哥他就是鬼迷心窍了，非要看上这种人家的女儿，你这是下了八辈子眼了。妈，您总这样，哪儿疼戳哪儿，哪句难听说哪句。您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您是受委屈了，那您说那么多难听的话，对人家伤害有多大呀？
1: 还有你，你以为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吗？我是去替你出头，你知不知道啊？
0: 要不是因为你非要跟郝友家结婚，你们俩非要离婚，能有今天这出吗？
2: 行，都是我离婚惹的祸，行了吧？我跟郝友家离婚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不是，你们俩离婚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您想想，您只顾着自己，从来不顾郝友家的感受。我跟友家吵架，多少回因为您？
1: 你们吵架因为我，你们离婚都是我的错吗？啊，贺阳。
2: 你评评理，你让他评理。他说了什么混账话？他为什么出国呀？他为什么回国不告诉您？为什么非要住到我那儿去？他在躲着您。妈，我们已经长大了，是成年人了，我们想过自己的生活，想为自己的生活做主。你别总掺和，行不行？哥。
3: 郝阳，他说的是真的吗？
4: 啊，我哥说的都是气话，但我确实想生活的自在一点。
3: 那你是故意躲着我了？

0: 伤心，我爱你们俩太怎么的，就是心里这种想着。妈，你别哭啊，冷静点，妈。
1: 妈，妈，对不起，我刚才话说重了。

0: 哎，文聪，你徒弟呢？让他把我鞋拿出来。
1: 还有我，人家拍夜戏，明天早上才回来，你们俩慌张成这样，好歹穿双鞋呢。大哥，妈都抄菜刀了，有种你别跑啊！
0: 你我啥呀？
2: 妈最近肝火太。

0: 也不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啊。哎，
1: 你小声点，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郝雪佳，你又顶风作案了。
0: 你说话呀，刚才跟妈不是挺能说的吗？
2: 我最近肝火也旺，没忍住。
3: 你们四个干什么呢？是不是又惹祸了？啊？

0: 孩子们都大了，不能说轰出去就轰出去。
1: 你再说，我连你一块轰出去。
0: 行了，街坊邻居都看着呢，这不是让人笑话吗？天大的事儿也不能动刀啊，吓得孩子们连鞋都没穿。
1: 谁动刀子了？我那是切菜的，给他们做饭的，我还动刀子？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陈雪燕气死我了，跟我原来的脾气，她要不给我道歉，我让她出不了钢管舞场小区。反了他！
0: 你别忙活了，这饭我来做吧。今天晚上我让四个孩子挨个给你道歉，行了吗？
1: 这口气真是咽不下去。

0: 怎么办？把妈气成那样，你说她一个人在家行不行？
1: 这又不是头一回一个人在家，等她气儿消了再说吧。
0: 你也太不厚道了，你居然说你离婚是妈造成，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吧，你说的呀都是实话，说起来我也得跟你道个歉。你跟嫂子离婚的事儿，我也是一时嘴快说漏了。
1: 做了的事就不怕人说，怕被别人说就不该做。
0: 咱们两个这儿子当的呀太不孝顺了，
1: 那以后咱们俩就多孝顺孝顺他。

0: 听到烂大医生说的吧，想要好好休息，多喝水，多长吃甜的，知道了吗？嗯。昨天的事儿，我替我妈跟你们全家道歉。我妈昨天说话实在太难听了。
1: 我也跟你道歉，我妈也没说什么好听的话。
0: 结婚，两家变亲家，离婚就变成仇家了。
1: 谁说不是呢？要怪就怪我们自己。离婚的事儿一直瞒来瞒去的，还演戏，也没有机会向双方家长解释清楚，才导致他们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和隔阂。是我们太自私了。
0: 是啊，纸是包不住火的。

0: 火烧大了，闹得尽人皆知，洋相也出够了。
1: 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了你。
0: 彼此彼此吧，我还是登门跟妈道个歉吧。
1: 没这个必要，你现在以什么身份去跟我妈道歉啊？你现在已经不是她女婿了，她看到你非但不会消气，没准连你一块骂。
0: 妈不会骂我的，这真骂两句我就听着呗。
1: 本来也不是你的错，道什么歉？算了，下班各回各家，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
2: 过来。
3: 哎，我球！
4: 你会的，抱个球装样子。这球现在是我们的了。
3: 这我球还我。
4: 我知道，还抢啊！
5: 来抢啊！这儿呢、啊，
4: 跑快点啊！哎，
2: 这是小孩。
4: 继续继续啊！啊！要么会打球，要么会打架。你但凡会一个，这球我都能还给你。什么都不会，你就别来这个球场。
0: 疼吗？
3: 不疼。
0: 你们几个这么大个儿，欺负一个小学生，丢不丢人？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多管闲事儿，送你的外卖去。
3: 小飞哥，他们拿的是我球，
0: 把球还给他。
4: 不还他怎么的呀？
0: 不还你试试。
4: 试试，来试试不？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娶回来了？
1: 顺路。
0: 那谢谢啊。
1: 朋友之间有什么可谢的？
0: 朋友？妈，我现在跟小飞哥是铁杆朋友。
1: 反正我顺路，以后我可以每天接他放学。
0: 不用不用，我去就行。妈，你就别一来一回的跑了。小飞哥骑电动车带着我，我们路上还可以聊聊天呢。你们俩有什么可聊的？共同爱好。那行吧。小飞，
1: 哎，
0: 咱们俩加个微信，以后你要是有事去不了，你就随时告诉我，我去接。
1: 行，那我扫你。
0: 啊。
2: 文忠，吃饭了。
3: 哎，爸。
2: 罗文慧，吃饭了。
0: 啊，
2: 罗一婷，吃饭了。
4: 来了。
2: 罗慧。
0: 啊。
4: 楼楼吃饭了吗？爸今天做了可多好吃的了。
2: 热汤来喽。
4: 好呀，看。请坐。
3: 喝点。
2: 啊，喝点喝点。来让萱萱和小飞吃饭了。
4: 哦。哎，有家回来了。妈，我回来了。
2: 回来的正好，快洗手吃饭吧。
4: 哦。去洗手啊。

0: 我们谈谈吧。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0: 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对不起，妈，我真的对不起。我应该怎么做，我们俩才能回到以前那个样子？
1: 别人不把你放在眼里，这滋味不好受，是吧？这才几天啊，你就觉得委屈了？
0: 没有，我不是委屈，我是不知道我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再搬出去。妈，我搬回来真的不是为了给你添堵的。
1: 原来你是替我着想呢，真孝顺。

0: 你要真这么想，你就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是，这文聪、王慧还有雨婷，虽然个个都不争气，两个离婚，一个退婚，但是离了婚以后，婆家打上门来的，你好友家是头一个。你最厉害了，你闹得最大，你让所有人都知道了，让所有人都看笑话。
1: 要是你实在不想见到我，我就再搬出去，从你面前消失，可以吗？
0: 你不是最了不起吗？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又不是我请你回来的，你问我干什么呀？离婚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没找我商量，以后啊，任何事儿，你都别再找我。
2: 没吵架呀。
1: 妈，咱们能不能心平气和？这个事情的起因在我，离婚瞒着你是我不对，但是这个事情总得有个完呀。要是你实在是过不去的话，你就跟小时候一样打我一顿，行吗？来，你打我吧，给你解解气。
0: 你倒反过来逼我了，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啊？就这个家里，你最能讲道理了，你最会说了，你最能气我了，就你那点心思，你全用我身上了。
1: 妈，我跟你说件事儿。昨天浩东跟他妈也大吵了一架，
0: 他吵什么呀？
1: 浩东觉得陈雪燕不应该上门来找你吵架，更不应该说你有那个什么基因。
0: 哎呦，总算有一个明事理的了。
1: 扯平了，你心里舒服点了吗？
0: 我舒服不了。你看人好多啊，多明白事理啊，性格脾气哪哪我都看着顺眼，你非跟人离婚，都怨你，你就作吧你。
1: 妈，这件事情您过不去了是吧？
0: 我过不去。
3: 你们还吃不吃饭了？
1: 没胃口。
4: 没心情。
3: 那就都回屋去，这里没你们的事儿了。
4: 哎。顾你自己，不管你儿子，
3: 给我盛碗汤。
1: 哦，
4: 还有汤小费啊。
1: 哦。

0: 一看就是大制作呀，阵仗弄得这么大。
1: 我看这一个个实力都挺强。
0: 你们俩一会儿场上注意，真的别光打动作，你把神儿打出来，真的不错。
2: 明白师傅。
3: 文聪，
4: 哟，张总，
3: 来了。赛特说前几天你们帮忙救场，全是一条货，厉害啊，
0: 特别感谢。
3: 所以你看，这次我筹备信息，必须得向着你们。
0: 张总，您放心，我真的一定一定不辜负您。
3: 待会儿好好打，
0: 哎，
3: 看好你。
4: 好，谢谢张总。
5: 哎，童总，哟，不管远的。哎呀，
0: 铁哥
6: 来了。
0: 哎，
6: 待会儿场上见吧。
4: 哎。

0: 好，我们换下一组，好把式工作室。我们是来自好把式工作室的。
1: 表演的话，那也太无情了。
2: 手里的家伙事儿，还真的，以后咱们先停停。

怎么样？没看错人吧？好，康。

0: 我就是说，
1: 没事。
2: 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今天表现最好的就是好巴士工作室。
1: 抱歉，因为我们天问是一个大的制作，就现在好巴士工作室这个规模，有可能完不成这项工作。
2: 卢文聪，你什么意思？
1: 张总，你别生气。就刚才在门外没进来的时候，我向您表过态，我跟您说我一定珍惜这个机会，所以您看能不能这次的天问让好巴士工作室和铁加班一起尽力的完成。
3: 好，我觉得可以。那我们这部戏的动作部分就由好巴士工作室和铁加班共同合作完成，怎么样，张总？
2: 我同意。
1: 谢谢。听着。

0: 疼吗，师傅？你说呢？电话等。免提。
1: 喂，你好，请问是罗千千爸爸吧？是我，请问哪位？我是崇仁门小学的王校长啊。王校长你好，什么事儿？是这样的。
0: 教育局决定我们特教班扩招5个名额，
2: 你看有没有兴趣
0: 带罗倩倩再来面试一次？
1: 太好了，王校长！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王校长，谢谢王校长。那个，我现在都想亲你一口。还没啊，师傅，赶紧走吧。
3: 没事吧，师傅？哎呀，你可别乱动了，师傅。哎，
1: 咱还是先去。

0: 手怎么了？又惹事了？
1: 没有，我试戏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不家常便饭嘛，小意思。
0: 来，坐坐坐。你以后啊，自己多注意点。你不是说有事儿跟我说吗？说吧。
1: 一凡，我是来报喜的。
0: 报什么喜啊？
1: 第一就是啊，有一个剧组，然后看上我们工作室，这对我来说是一大单呀，定金都付了。
0: 是吗？哎呀，那这真算是个好消息。嗯。
1: 还有更好的消息。王校长打电话来说，说特教班扩招五个名额，让倩倩去面试。
0: 真的？哎呦，那太好了！
1: 我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真的一只胖喜鹊就飞过去了，这叫鸿运当头，倩倩肯定能考上，学费我都准备好了，5000块。
0: 你这现在才刚起步，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这钱你先留着自己用吧。
1: 一凡，我那有个请求。
0: 啊，你说。
1: 能不能今天我们一起去接倩倩？双喜临门嘛，我们三个一起庆祝一下。
0: 好，我去换个衣服啊。

0: 张小文，罗玉婷，陈思莹，
1: 雪燕啊，这个光打牌不做生意啦？
2: 无所谓，反正生意不好，控制也是控制。以后啊，你们可以天天来打麻将。
3: 雪燕，你有什么话呢？就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啊。
2: 就我那个亲家，不是，好友家的妈，说话特别刻薄。她说我，哎呀，就那句话，噎得我呀，三天都没有睡着觉。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别气了，别气了。
1: 你们浩东现在才30多岁，事业又做得那么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再找一个不是一样的好？哎呀，
2: 我勒个儿，我太了解他了。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嘛，哎，整天提不起精神来，我根本就指望不上。
4: 哎呀，你还有你们好养的嘛？你跟我儿啦，从小长得是又高又帅的呀，也到了差不多谈婚论嫁的岁数了噻，赶紧谈个。
3: 哎，对的呀，好养的条件比浩东还好的嘛。
2: 嗯。哎，你们这些娘娘，哎，有不得合适的嘛？给我们幺儿介绍个女朋友嘛？
5: 有。前几天我那个开美容院的姐妹专门提到好养。
2: 不是哦。
5: 回去我就跟你问。
6: 我回去也给你问，我也说嘛，像你们浩洋那么好的条件，要想找女朋友太容易了，排起队的等。
7: 就是啊。
8: 妈，都跟你说了，我明天没空。
9: 幺儿，那位置妈早就订好了。
2: 那家的菜妈可是想了很长时间了，你要是赶不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8: 吓死我了，没事吧你？
10: 我高兴呢。
8: 我这上班了，你这么着急叫我来干什么？有什么事不用电话里说？
10: 等等，哦，
8: 不得了啊，39分，成绩有明显提高吗？
10: 要感谢你不嫌弃我这个笨学生，一直耐心的辅导我。这个分数啊，是别人看了都会笑话我的。
8: 那是他们不懂。小同志啊，不积跬步，无以至天，一点一点前进就对了。
10: 收到，我请你喝咖啡。哎，
8: 这是我们医院，哪让你请？走。
10: 走。
11: 大哥，怎么不上去啊？什么事儿？这胳膊怎么了？
12: 没事，拍戏小伤。
11: 这骨折了吧？
12: 哎呀，没事儿，不就干这个的吗？真没事儿，那个拿着。
11: 什么呀？
12: 拿着钱，签了个合同，人家付了点定金，这是你的分红。
11: 大哥，工作室刚起步，这钱我不能拿。
12: 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你是恩人，所以这钱你必须拿着，
11: 必须拿。
12: 咱俩现在这种关系，以后也不方便总见面。再有了分红，我直接打你卡里，哇，你一会儿把卡号给我。如果你想退股的话，你告诉我，我随时退给你。
11: 我不退股。
12: 大哥，其实我不是工作室的大股东。
11: 什么意思啊？
12: 最大的股东是爸，那张卡是爸让我给你的，还不让我告诉你。他要知道你赚钱了，一定特开心。你真要分红，就把钱给爸吧。

0: 姐，你非要搬走吗？你要不再等等，等妈消气了，也许就改主意了呢。你要就这么走了，以后怎么跟妈相处啊？大姐，你也不说句话。
1: 我还能说什么呀？那他走吧。宥嘉，对不起啊，都怪我们没用，怎么劝妈也劝不动，想帮你也帮不上。
2: 别这么说，姐。

0: 永强，你干什么呀？哎，
1: 爸，我走了。
0: 还住原来那个公寓是吧？
1: 对，那儿离医院近。
0: 到了打个电话。
1: 嗯，知道了。

0: 谁让你走的？你搬回来的时候就没经过我同意，你现在要搬走，我同意了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眼里还有我这当妈的没有啊？你把我伤完了就想跑，没门！我告诉你，你想搬走，我不同意，你赶紧走。
1: 没那么容易，你不陪我哭个3天3夜，把我之前憋回去的眼泪都哭出来，你指着我能原谅？

你为什么那么要强啊？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你要我这当妈的干什么？你有吗？

0: 懂吧？
1: 放开！
0: 你让我好好抱抱你吧。爸，我有时候觉得你老了。每次从背后看到你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时候你背着我，就像一座山一样。我自己当爸了，我才知道辛苦你了。
1: 松开，像
0: 让抱一会儿吗？
1: 像什么样子？
0: 抱一会儿。
2: 行了行了，瞧你这样。好了，跟妈回家啊。
3: 行了，快把行李拿进来。

0: 不好意思啊，这有人。我知道啊，这就是我的座位。这是现代女孩子的搭讪方式。你是彭浩洋吧？啊，你好，我是
1: Cindy。你认识我？嗯。啊，不好意思啊。 稍等我一下啊！喂妈，怎么突然有个女孩子过来说认识我？
2: 对呀，我安排的相亲。
1: 相亲？我需要相亲吗？我相什么亲呢？我
2: 好好谈。
1: 不是，那你，哎，喂，喂。

0: 可以吗，老板？
1: 50块钱一个小时，客人多的时候，厂里做不了你啊。来吧，来吧。
2: 辛迪，是吧？不好意思啊，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之间啊，可能是有点误会。
3: 我知道你是从曼彻斯特留学回来的，我大学呢是在波士顿读的，咱们俩之间应该有共同语言吧？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我听那个介绍人王娘娘说，你们家条件还不错。不过你放心，我父亲呢是做企业的，我不会贪图你的家产。
2: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呀，误会了，我……
3: 你是觉得我不够漂亮？
2: 不是，你很漂亮，不是，我呀，真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这个态度，就是拒绝我了？没关系，有话直说嘛。虽然我回国的时间不长，但我妈总逼着我相亲，从来都只有我拒绝别人的份儿，一上来就拒绝我的，你是头一个。
2: 好，我呀就实话跟你说了啊。

0: 是被骗来的。我不知道今天要跟你相亲。
1: 你找理由你就找个像样点的吧。
0: 行，那我坦白，我有女朋友。
1: 你有女朋友？
0: 嗯。
1: 那你还出来相亲？
0: 我呀没跟家里说，所以我妈不知道，她才安排的相亲。哦对了，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我这个人吧，品行啊它是极度的恶劣，俗称渣男。
1: 渣男？
0: 嗯。
1: 渣男会跟别人坦白自己是渣男啊？
0: 那当然了呀，这你就不知道了。渣男呀，面对不一样的女孩子，表达方式和处理方式呢都是不一样的。就你看，就像你这种年轻貌美、有气质、家里有企业的，那他肯定就会表达的。哎，你干嘛？
1: 公共场合，注意风度。
0: 我不是，这是。
1: 哎呀，别害怕，给我手机号。
0: 手机号就不用了。
1: 这是我的号码，我现在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0: 啊，
1: 这样，你把你女朋友约出来，让我见一面，我就相信你。如果你叫不出来的话，那你就考虑做我男朋友，怎么样？
0: 不是。
1: 今天这顿呢，就当你请，下次我来安排。你上我来吗？电话。
0: 辛迪啊。
2: 你知道现在什么问题了吧？你现在就是太瘦了，基础力量太弱。回去呢，你得多吃，然后多做一些基础的训练啊，俯卧撑啊。
3: 我，小吉。
4: 小吉，
3: 师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带他来玩玩
3: 啊。
2: 叫小吉哥哥。
5: 小吉哥哥，
3: 你好。
2: 你呢？
3: 嗨，我在这儿当教练，混口饭吃。我们这种被队里淘汰下来的可没法跟你比。哎，不过说真的，师哥，你是挺可惜的。你明明就是队里的绝对主力，能打全国比赛摘奖牌的，怎么说退就退啊？
4: 都过去了，不提了。
3: 来，之后还来吗？
4: 来，借你们这场地教教。
3: 行，那咱们下次好好聊聊。我得去给他们上课了。啊，走了，有事找我。
4: 啊，再见啊。
3: 拜拜。
5: 再见。小飞哥，他说的是真的吗？
2: 什么真的？
5: 你能打全国比赛啊？
6: 我跟你说啊，我用你教我的方法做了选择题和判断题，比平时节约了半个多小时呢。时间不紧张，我做大题的思路就更加清楚了。
2: 啊，那就好。
6: 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2: 哎，没有，我就是
0: 我哥天天追着我唠叨，我现在反应有点迟钝。
6: 姐夫唠叨吗？
0: 妈呀，那你真是没见识过，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我妈够唠叨了吧？那在我哥面前就算是沉默寡言了。我就纳闷儿，嫂子跟我哥在一起生活这么久，怎么坚持下来？
6: 在我心里啊，姐夫一点都不唠叨，我姐才唠叨呢。
0: 不是吧？
6: 当然是了。我告诉你啊，我从小最崇拜我姐，但是我也最怕我姐。不提学习还好，一提学习她就特别凶，说话直来直去，有些时候特别伤人。我还是她亲妹妹呢，她对一个亲妹妹都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她对别人呢。所以有些事儿，我觉得姐夫挺可怜的。你说他心理素质得有多强，才能跟我姐熬那么长时间？
0: 扯平了。
6: 扯平什么呀？
0: 同好东和好友家，在咱们俩这儿扯平了。
6: 行，扯平了。嗯。哎呀。啊，对了。
0: 嗯。
6: 浩洋哥，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6: 我姐辅导了我这么久，我都没有开窍，你就辅导了我这么几次，我进步就这么明显。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呢，知恩图报，以后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我一定还你这个人情。
0: 哎，要不你做我女朋友吧？
6: 嗯，

0: 你说什么？
1: 您先别挂电话，我想问一下，我到底哪儿不合适啊？我也跟您说了，我什么都愿意干，也愿意去尝试，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
2: 实话跟你说吧，因为你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太漂。喂，喂。太漂亮了也是我的错。后悔了吧？喂。
2: 文慧姐，我泡泡。
1: 泡泡，
3: 文慧姐，告诉你个好消息，菲菲姐当主角了。
1: 啊，当上主角了。
2: 还是 A 角呢。
3: 菲菲姐说今晚要聚一下，她说要开香槟庆祝。
4: 所以文慧姐，我也想请你来，我这点本事可都是你教的。
2: 聚会你必须得来。
1: 算你有良心，主要是咱俩这个关系吧，我假扮你女朋友多尴尬呀。
5: 你倒是想成真的呢。咱俩呀，要变成我哥和你姐那样，想都不敢想。135我们家炸过，246你们家炸过，
4: 那礼拜天呢？
5: 两边一起炸呗。那这事儿就拜托了。
0: 什么拜托了？我可没答应你啊。
5: 假装呢，就一次，好不好？
0: 假装的也不行，我根本就不会装。
5: 你不会不要紧，我会就行。到时候啊，你就在我身边一坐，剩下的就看我表演。
0: 我真不行，你还是找别人吧。
5: 哎，罗姐，谁刚才说要还我人情的？这才过多久啊，转眼就不认账。
0: 那就不好意思了。
5: 不是，
0: 别的事儿可以，这事儿真不行。再见。
5: 哎，不是，什么就再见了？

0: 叫我用用，姐穿着比你飒。干啥呀？
1: 哥，救命！你有病吧？有事说事儿。妈给我介绍个女朋友，粘上我了，甩都甩不掉。
0: 你是老手啊，你随便暴露点致命的缺陷，不就把人吓跑了吗？
1: 我试过了，都没用。我说我是渣男，他不信；我说我有女朋友，他还不信。
0: 我身上所有的缺点，他都非常仰慕。你说我说他有魅力，滚滚滚，赶紧滚！不是，赶紧等一会儿。你看，又来电话了。喂，辛迪啊。
2: 来，彭浩洋，周末陪我去看画展吧。
0: 周末看画展啊？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时间。
2: 又要编理由是吧？行，那我跟你妈说。
0: 哎，别，我去还不行吗？咱们周末见啊！
3: 行，那周末联络。你看看，看你那贱兮兮的样儿，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人手里？
0: 我能有什么把柄啊？他说我要是不答应他，直接给妈打电话。
3: 一物降一物，这女孩不简单。
0: 你说这种女人家。 多可怕，控制欲太强了。
3: 哎，你不是跟他说你有女朋友吗？你找个女孩假扮不就完了？
0: 是啊，可是哪种女人能镇住她呀？哎，哥，嫂子呀，让嫂子假扮我女朋友，肯定能镇住她。

周日下午美术馆，你一定要来。行不行？你倒是回个话呀！

0: 老师，
1: 文慧老师好，
2: 文慧老师好，
3: 你们好。

0: 送去县，不行吗？
1: 哦，对，行。
0: 我可帮你省了5000钱，是你20个毕露。
2: 我知道这仨漏子姓什么了。
1: 细菌，这幅画你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吧，画得惟妙惟肖。
2: 等等，这是什么？是吗？沙斯传中关于贺兰雪的描绘我看了好几遍，怎么没发现她有痣啊？
3: 那就是你看的没有那么细致了。书中说此女子哭起来最为动人，一滴透明的泪珠和一滴红色的泪珠同时垂在脸颊上。请问人怎么会有红色的泪珠？所以我觉得贺兰雪应该有一颗痣，红色的滴泪痣。书中所描
1: 读过好几遍，甚是疑惑，但我实在是没想到是颗滴泪痣。我一昧喜君之聪慧真是无人能及啊。
0: 这女子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应该有35、36岁吧。
3: 对，书上写的是12年前的事儿。沙斯曾专程从东都备好礼物赶到长安为她过24岁生日。
1: 世人只知做石桥图的张轩是天下第一画师，依我看我义妹跟他比毫不逊色。
2: 是有过之无不及。谢了。苏明，时间紧迫，你去终南山寻那个王元通，我去找这个贺兰雪，咱们兵分两路。
1: 好。
2: 细菌，你能不能再把那个小叫花子借我用用？
3: 他能帮你什么？
2: 书中记载这个贺兰雪在平康坊霄云楼那个地方。
3: 你莫非从没去过秦楼楚馆？我才不信呢。
2: 我真没去过。干什么呀？
4: 这身衣服没有在市老府穿的舒服。
2: 嘿，你才去没几天就当不惯小叫花子了？
4: 人家有名字。
2: 叫什么呀？
4: 杨记。
2: 裴喜君跟你说了什么竟如此无礼戏弄于我？
4: 没有，我就叫杨记。
2: 哪两个字？
4: 杨树的杨，江山社稷的稷。
2: 你会写字？
4: 不会。
2: 那你怎么会说出刚才那番话？
4: 我5岁那年，我父亲临咽气时告诉我。来了。
2: 行了，别哭了。算我错怪你了啊！
5: 这位公子，不进来玩吧？
2: 你看到那个男的了吗？
5: 哎呦，公子，赶紧过来！
2: 你把这幅画给他。就说画上的人是你娘，让他把你娘交出来啊。
4: 这
2: 放心，他要是敢打你，你就往回跑，我会收拾他的。去，
5: 你太紧了，快来啊。来，
6: 慢走啊。哎，里边招呼着啊。
4: 大爷请问你可曾见过画中之人？
6: 你哪来的画家？
4: 这是我娘。
6: 我再问你一遍，你哪来的画匠？
4: 这是我娘啊。
6: 你臭要饭的，敢耍我？
4: 打人了。
6: 是你娘，我还是你爹呢。臭要饭的，给我回来。臭要饭的，放开老子。
2: 你要当谁的老子？
6: 大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2: 杨记，过来，把你娘的画像举给他看。认识吗？
6: 不认识。疼疼疼疼疼，认识。
2: 他可叫贺兰雪，
6: 反正我们都叫。

0: 他雪儿，他现在可还在霄云楼？
1: 早走了，起码得走了两三年了。
0: 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大爷饶命啊！可有良人为他赎身？
1: 没有。
0: 你就这么确定？
1: 每年都有客人要为他赎身，可是他就是不走，好像在等着谁似的。后来他无处可去，就去了那个地方。
0: 去哪儿？
2: 鬼市幽怨楼，这鬼市的幽怨楼我是听说过的，都是年老色衰的歌姬走投无路才会去的。这画像上的贺兰雪虽然有些年纪，但好像不到这个地步吧。
0: 萧云楼的人说得很肯定，还说这个雪儿一直不肯从良，在等人，
2: 等杀死。
0: 嗯，
2: 应该是吧。 召集你的人跟我去鬼市。怎么了？查长安红茶的时候，小五他们几个不是在鬼市？后来大将军便明令禁止进屋未入鬼市，所以……不过我可以跟着中郎将，只是不想连累其他的兄弟们。
0: 算了，我现在是雍州司法参军，确实不该调进屋未的人。
3: 杜长史，你来的正好。幻术大会的日子近了，身为司法参军，该做什么你不清楚吗？届时天子将与民同乐，可以不能全长安的百姓都进参天楼吧？咱们雍州府得把人选出来，这是你的差事。
0: 既然真正的杀司并未落网。
3: 那么抓捕此犯，才是我之守则。哼，卢参军还真是专拣立功的事干的啊！也罢，那些费力不讨好的活，我这个长史就替你做了。不过，从今日起，你那些手下就由我亲自调遣好了。我现在正是用人之时。
4: 我今天刚刚得到杀司的新线索，查案的事别跟我说呀。你的线索一旦告诉了我，那抓到杀司算咱俩谁的呀？新线索。
5: 先于我们抓到杀司。哎呀！哎，这个人，看这个人，怎么回事？中郎将，见过中郎将。
0: 现在是司法参军，对呀，刚刚诛杀了杀司，你忘了？
5: 对对对，见过卢参军。
0: 见过三位仁兄，您怎么有空来我们长安县了？这次是专门来找三位仁兄，请你们助我查案的。查案？回长安之前，苏武明特意提醒我，说在长安县，你老贾、你老罗、你老刘。
5: 个个有勇有谋，可堪大人。怎么，不肯帮我吗？啊，您怎么能提这个字儿呢？对呀，您现在是雍州的司法参军，我们都归你管。
0: 对呀。
5: 实不相瞒，刚刚我们仨还在那唠叨，这每天巡街实在是没劲。想想去年中元节，我等跟着苏县尉和中郎将大战鬼市，那才叫个痛快，不枉此生啊！
0: 太好了，这次还是鬼市。
5: 而且，三位神兄都会有艳福。啊，艳福！这卢参军不愧是太子的人，出手就是大方，
6: 还让咱们都花在这幽怨楼。我这辈子都没享过这福啊，只是不知道。
0: 这里的女人比起平安坊的怎么样？
1: 有钱怕什么？捡最好的呗。

0: 这可真不是什么好差事。说正事，叫雪儿的确实在幽怨楼，但一般人见不着她。
1: 她不待客，听说傲气的很，只有给黄金才能见到她的面。可您想，来鬼市找女人的，谁舍得黄金呢？
2: 我估计是疯了吧？她总说会有人来接她，但是过了两年多了，也没见人来啊。
0: 不过他应该是有些钱，幽怨楼最大的房间他自己住着，若是没钱，还不早被店主轰走了。还有，
3: 什么？
0: 这幽怨楼好像有哪儿不对劲儿。
4: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
0: 好像总有双眼睛在盯着你。你还看不见那双眼睛在哪儿？

0: 什么的？
1: 找人啊，来这儿都是找人，可你来的不是时候。
0: 怎么不是时候？
1: 这是鬼市，白天不做生意。
0: 我是来接人的，不做生意。
2: 来人，
1: 找死吗？
0: 我并无恶意，你们却想行凶。
2: 王法何在？
1: 鬼市不讲王法。
0: 这样。
1: 这位公子，这鬼市的女人可不比平康坊，花这么大的价钱，我怕你会后悔。
0: 我是来找我的老情人，千金无悔。
1: 那敢问想找哪位呀？
0: 雪儿。怎么，
1: 公子，不是开玩笑吧？雪儿是在等人，可我看公子的年龄可不是他的老情人。
0: 这么说你是知道他的老情人是谁了？
1: 这个不知道，听说他等了好些年了。
0: 带我去见他。
1: 想见雪

0: 这个不行，就给自己定了这邪门的规矩，快3年了，可从来没有一个肯出黄金。
1: 是啊，雪儿姑娘，有人来看你了。
2: 稍等一会儿。

0: 我要看你反弹琵琶。年纪大了，弹不来了。
1: 昔日你在萧云楼艳压群芳，靠的就是反弹琵琶，而在我眼里，你一点都没老，和当年一样。听公子这话，应是故人，但我怎么不记得？何况你这么年轻。
0: 戏耍我呢吧？
1: 那年我十三岁，虽叔叔到长安来做生意，得见芳容便发誓，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带你走。这么多年走南闯北，好不容易挣下一份家业，便回长安寻你，可你却离开了萧云楼。我费了好大的劲，花了很多钱，才找到你啊！
0: 我都快当真了，
1: 就是真的。
0: 那一年，平康坊举办群芳会，善舞的胡姬、古丽，善歌的香女柔环都很出众，但最后还是你以反弹琵琶夺得花魁。那一天，我一直在坐下看你。

0: 公子是看到这书了吗？
1: 此书好像是违禁之物啊。
0: 但你却看得仔细啊，应该也是因为这卷书你才找到我的吧。你是官家人，想利用我抓沙司，我看你年纪轻轻，你不想活了。我承认，我就是书上所写的贺兰雪。哼，你们不是盯了我十几年了吗？要杀头就快点，不杀就滚。
2: 好个卢凌风啊，竟摸到幽怨楼去了，还真有点本事。
3: 杜长史，您派我盯着贺兰雪已经12年了，为此咱们还专门花重金买下了鬼市的幽怨楼，现在这大功要是被别人给抢了去。
2: 放心，就算他找到了贺兰雪也是徒劳，若是谁都能抓到沙司，狄公当年还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吗？我算计着，沙司

0: 会在幻术大会之前接走贺兰雪。没几天了，盯好贺兰雪，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来报。
1: 是。
2: 昨夜三位仁兄干得漂亮，今夜还得再去
1: 啊。
2: 啊什么？昨夜在幽怨楼没有找到相好的？就算没有，今天必须找到一个，而且要常住下来，起码住到中秋
3: 啊。那还得四五天呢。
2: 为了抓沙司建奇功，三位仁兄委屈了。
3: 太难了。
2: 不愿意再当叫花子了，对吧？那今天就换身衣服，就穿侍郎府的那套，给你个美差，从平康坊买一些樱桃碧螺，送到鬼师幽怨楼的二楼雪儿的房间。
4: 这么多，用不了吧？
2: 你先留着，明天还要买别的呢。这个雪儿入鬼市将近三年，长安的美食她一定很想念，我得好好研究研究，她爱吃什么。
4: 你喜欢她，干嘛不自己送好吃的给她？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4: 那她要问我怎么说
2: 啊？你就说有一高大英俊的公子给了你跑腿费，让你送他即可。
4: 嗨，
5: 放这儿吧，我不会为难你这个跑腿的。

0: 樱桃碧螺，
1: 来吧！
2: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雪儿？
1: 雪儿就住在隔壁，你干嘛老提她呀？这我可不高兴了。
2: 你们着什么急呀？
0: 我看得明白，你不是为了我来的，要不然也不能老打听她。

0: 应该就是这儿了。虽回到长安，这王元通只做了一个司竹监的闲官，他真乃隐士也。
1: 王竹监，王竹监，
2: 应是不在家吧？
0: 不会，你没听见乐曲之声吗？
2: 没有啊。
0: 我想一定是有其他隐士在这终南山庄内饮酒，王元通肯定没有太多仆人，所以没有人给我们来开门。我跟他有过几面之缘，也算故交，我们可以径自入内。走。

0: 来者何人？
1: ，什么风把你吹到了我终南山？快，落座，上酒。来，我敬二位。
0: 敬王爷。
1: 这姑娘怎么不喝呀？
2: 既隐于终南山，又蓄养歌妓，锦衣华服，美酒佳肴，真是卓尔不群呐、啊！
1: 谁定下隐居山中，不能闻管弦之乐，不能赏曼舞之妙？若非此，这世间就没有谢安石了。况且老夫现在还有官职在身。如此有何不可呀？
2: 原来您这是在学谢安石东山养志啊。
1: 老夫之志在云霄之上，非你辈可知。
0: 哎，
1: 苏明，
0: 哎，
1: 你现在既是洛州长史，为何要来长安，又来我终南山呢？
0: 我是为沙寺而来。当年在洛阳，沙寺案是我恩师查办的最后一案，结果却未如人愿，沙寺逃出了洛阳，至今已过12载。前不久听闻参天楼幻术大会举办在即，沙寺又趁机潜入长安，我便从东都赶来，欲擒此人归案，替恩师了却临终前的遗憾。
1: 沙寺之案，我倒是有所耳闻。不过你这次来，我又能帮你什么呢？
0: 有卷书，名曰《沙寺传》。该书最后是这样写的：90元年。萨漏子为官神都，号龙门夜宴，又喜登天津桥远望，故得闻以书记之，而沙司之事繁，所述6-7耳。想必是这卷书篇幅有限，沙司还有很多事情您没有记载到书中，故特来讨教，以寻线索。

0: 告诉你，杀死传是我写的。
1: 该书是半年前出现在长安市面的，而据我所知，您是一年前东归长安的，时间上刚好对得上。况且书中所记，比如恩师病重之时，床前摆有碧尘珠，这只有去探望过他老人家的人才知道。不知您还记得否，当年您辞官离开洛阳之前去探望恩师那日，恰好苏某也在。再有就是您做过控鹤城，控鹤府的秘闻和颇多细节一定了然于心。还有著者署名南山萨。

0: 漏子。撒漏一说事关太原王室，如今您官居司竹监，半隐于这终南山，符合以上几个条件的天下唯先生一人矣。
1: 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当年我反对天后设置控鹤府，却被贬为控鹤城，在天后南宠张易之手下做事，此乃我一生难以洗刷的耻辱。胜利元年，张易之推荐煞司为副监，在道术坊设置别院，网罗天下妖异之事，通过煞司铲除异己。又一年，也就是九世元年，在你恩师狄仁杰的力荐下，天后被迫将控鹤府改为奉臣府。狄仁杰也查出了煞司作为幻术杀手的身份，一桩桩血案证据确凿，煞司手下大量爪牙落网，唯独走脱了煞司。狄仁杰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倒以为也没什么。狄公毕竟不是神，至于撰写《杀司传》，对老夫而言，就是为了消磨时光。那一句“所述六七耳”，就是卖个关子。我本来就瞧不上杀司这种人，对他的事情又能知多少？所以呀，也没什么线索提供给你。
0: 那个反弹琵琶的贺兰雪，
1: 书中所写完全是道听途说。来来来，喝酒，否则的话终南山之行可就白来了。
0: 怎么会白来呢？探望了恩师的故交，又喝到了如此美酒，已不虚此行。来，敬您。
2: 老板，要二斤豆腐肉，要烤到火候。
3: 好嘞。

0: 今天又是什么呀？
1: 烤驼峰，可惜路上耽搁，估计凉了。
0: 无妨，我有热酒，不怕肉凉。小孩，要不要进来陪我喝一杯啊？
1: 我可不会。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

0: 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下班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

0: 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

0: 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
1: 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4: 好喽！
5: 闺女，你弄不来的。哎呦，你
2: 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那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停不紧。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

0: 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啊。
1: 华硕好宽大。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33。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一会儿你过了那个土坡，上那个石桥。上了石桥以后，你会看到一艘小船，那艘船是专门接应你的。你放心，过了石桥，你就可以看见船。先过来把衣服换了吧，别让咱们的人误会了。
1: 谢谢你啊，沈同志。
0: 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现在几点了？你就回答。 现在十点，还是我没有手表？
1: 谢谢组师长对我的安排，咱们后会有期。
2: 审讯老肖当天啊，林副站长一大早单独提审了老肖。
3: 这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这个负责看守的人说，审讯录音里头他说的都是劝降的话，没什么异常的，所以我就
3: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钱夫人还让早点去呢，你们处在南边，咱们两个方向又不顺路的。
1: 让你早点起来，不过呀，你们就打个牌，晚去会儿没什么事儿。
0: 我起的还不早啊？哎，大的叫小的哭的，我有什么办法呀？再说市长夫人着急啊，这怎么没迟到呢？
2: 唐副处长，嫂子好。
0: 呀，小林啊，哎，你看啊，楼上楼下住了这么久，你什么时候来家里坐坐呀？
1: 哎。人家现在可是林大站长，哪有那么多空啊？你以为还是在重庆呢？
2: 啊！哎呀，老唐，真的，我回到站里之后啊，事情确实多，早就给嫂子买好礼物了，说上去拜访一下，一直也没空。来，
0: 哇，还是什么呀？
2: 里面是一个纯金的貔貅，你搓麻将的时候稍微搓一搓，手气好。
0: 哎呀，你看人家多有心呐、啊！谢谢谢谢，林大站长。
2: 嫂子，我刚才听见你是不是在赶时间？我送老唐去上班，别耽误了你的正事。
0: 那太好了，那我先走了，那你们赶紧去。
1: 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0: 再见。哎呀，
2: 嗯，嫂子再见。啊。走吧。老唐，嗯，我们最近抄了。中储银行的上海分行，啊，有几辆别克，还有几辆庞蒂克。你要是不嫌弃，就过去挑一辆。
3: 有这好事儿？嘿，有什么事找我吧，直接说。
2: 直接说，我还真有事要质问你一下啊。昨天，众明米行是你们的人查抄的吗？
3: 这林副站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站点的呀？
3: 是有人直接举报的。
2: 那你们跟举报的人接触了吗？是不是要自行的公堂啊？
3: 你问这么详细，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想起来就生气。你说共党的这个站点，我们盯了很长时间了，本来想捞笔大的，你看就被你们给截胡了吧？
3: 哼，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对不住你了。我知道的不多，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
2: 主要是啊。我们那个王世安，王大站长给我的压力太大。

0: 这个我知道，咱们都一样啊，都是小媳妇儿。我们冲那方处长，还有你们那个王站长，他们就……
1: 我们不要表议论上风。
0: 哼，我怕什么呀？哎，我现在啊，比委员长的官位都大。怎么样？今天我司机都是上校啊。
2: 嗯，长官上车。
0: 好嘞，哈哈，走。哎呀，
1: 车给你留着了，到时候亲自去调一辆。
0: 得嘞，走。